0: 他刽子手。
1: 交下来。
2: 是。
0: 这刽子手进来了。见岑将军，岑元帅。吴汉在外边干什么呢？回将军，他冷笑。为何冷笑？他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说您是混蛋。
2: 什么？
0: 岑鹏一听，这小白脸唰一下子煞白。他还说什么？他说了，他说的他不服，真要是在两军阵前，你们俩动上手，说你俩都不是他一个个，他能把你捉住，献给那刘秀。他说现在呢，只不过，您仗着人多势众。
2: 哎呀，气死我也！
0: 这岑鹏差点没把桌子踢飞了。
2: 来，哟，
0: 把吴汉、吴子言的绑绳给我解开。
2: 是是。
0: 把吴汉的盔甲、他的战马、他的枪都给他。
2: 中军呢？
3: 哎，在。
0: 岑鹏有个中军，30多岁，姓张，叫张德胜。你别看武术不怎么样，但是这眉高眼低，人前背后那会伺候人。哎，岑鹏觉得这个人办事非常妥帖，现在把他叫过来了。张将军，现在你就送那吴汉出离济阳关，让吴汉、吴子言在关外等我，我披挂整齐，立刻就出去和他一战，我就看看他用什么手段能把我岑鹏拿住，交给刘秀。
2: 哎，是。
0: 这张德胜一看岑鹏急了，岑鹏那一急眼，要把这吴汉呢放了啊，让成败在一战。那岑鹏这个人是这样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谁要说比他高，那他打心里边不乐意。就这样，盔甲又给吴汉了。吴汉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呵，满脸傲气。那就瞧吴汉现在这样的，是真没把岑鹏当回事。那个中军张德胜亲自送吴汉出关，开城门，放吊桥，出来以后，这张德胜在马上一拱手：“哎，吴将军，属下多有得罪之处，还望您恕罪。”那不管怎么地，他对吴汉还是很客气。那吴汉过去可是他们潼关三省大帅，那张德胜他这身份，平日里要见着吴汉，你连边都凑不上。哎，所以说，素日里的敬慕使得他今天对吴汉依然恭敬。吴汉瞧瞧他：“你在岑鹏手下所任何职？”“回吴将军，我是中军。”“你叫什么？”“我叫张德胜。”“哦，张将军，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实话，你说王莽好还是刘秀好？”“这吴将军，我这个，哎，我不懂，哎，我也不敢说。你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保的汉千岁不好，只要你说的是心里话，我也不怪你。你说吧。”一看吴汉问得很诚恳，这张德胜低着头想一想，把脸抬起来。吴将军，你要一定让我说心里话，我看是刘秀好，王莽不好。张将军，既然你知道刘秀好，王莽不好，你为什么还跟岑鹏在一起驻守济阳关呢？如果你要能听我劝告的话，你就干脆随着我投奔汉千岁，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能骑。张德胜一听就感觉到这个心血往头上涌。吴将军，说心里的话，有时候我做梦啊，我都能梦着汉千岁。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挺好，但是无人引荐，我在这面都干这么多年了，我到那面不请等挨杀吗？既然吴将军这么说了，我就是给千岁牵马坠镫，我也心甘情愿。好了，别啰嗦，走。得，这中军张德胜，这家人们也不在济阳。

0: 国内和现在，这一个人随随便便随着吴汉是投奔了汉营。吴汉回到营盘见刘秀和邓禹，如此这般一说，咱们撂下不提，单说陈鹏得报，中军张德胜随吴汉都跑汉营去了，气得这陈鹏啊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差点一把铠甲呀都摔碎了。好你个吴汉，好你个张德胜，吴汉呐，吴汉，你口出狂言，可是你却胆小如鼠。你说约我一战，你怎么跑了？再有那张德胜，以后没有机会捉住你，然还罢了，只要我捉住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过了一个多时辰，陈鹏这儿心绪才平稳，忽然间他灵机一动，叫过夫人郡主王月英。起呀、啊、我陈鹏现在想到一计，可以破南阳兵捉拿邓禹和刘秀。将军，为妻怨听里的妙计请详细说来。
1: 是这样，
0: 今天晚上我是趁其不备，带领3000精兵悄悄出了济阳关，直插他南阳军的营盘。我指导的中军帅帐杀死邓禹和刘秀，南阳军必乱，就他那10000多人是何堪一击。我想我必奏大功。郡主一听，既是如此，我愿与将军同往。不，到时候你就守着济阳关城，你给我守住城池，我带兵去偷袭。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了。这夫妻二人秘密定下来偷营之计。可是就在此同时，南阳军的大帅军师邓禹邓中华端坐在中军帅帐之内，他是一没擂鼓，二没有点炮，这就悄悄地升坐了中军帅帐。再看马武、姚七、冯燕、杜茂和包括小个的智坤、智军章，这几十位将官是排列两边。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悬剑，上垂手，落座相陪。哼，您瞧吴汉呢，在王莽那面呢，三省大帅，那真是一呼百诺。哎，在这儿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将官，得在下边站着。但是吴汉那也是心甘情愿，这就叫人各有志啊。只见邓禹手中摇动羽毛扇儿，他摇这扇子呀，拿咱们现在的时间算，也得摇晃了有10来分钟，把这马武、姚七等人都摇迷糊了。这些人就想，刚才传令升座帅帐，让我们到此处要遵从号令，可是到这儿来，大帅一会儿闭眼一会儿睁眼，他就在那儿扇扇子，他干什么呢？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邓禹足智多谋，肯定是在想破敌之策。这些人正在考虑着，邓禹说话了：众将官，今夜陈鹏要前来偷营。
1: 哦，马武、姚齐、冯燕、杜茂，不知道七人一听怎么着，陈鹏要夜间偷营，那这大帅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0: 那么有人要问了，陈鹏那面合计着今晚要偷营，这邓禹是怎么知道的？有军卒探听得到报告他的吗？不，这就是邓禹邓中华知己知彼，料敌料己，盘算到此的。要不怎么说军师家呀，那可不是一般的义勇之夫。说刚才扇扇子干什么？就 怎么一

一扇，就扇明白了，就高就高在这儿。所以，本帅今夜要五路捉陈鹏。嘿，刘秀在旁边一听，乐得差点没蹦起来，心中想：今儿晚上就能捉陈鹏了。而且还五路捉陈鹏，不知道这五路是哪五路啊？现在本帅就派兵遣将。话音刚落，马武打旁边这就要往出来。马武心想：我跟陈鹏那是死冤家活对头，要捉他我去。他刚要往外来，旁边有一员大将已经来到前边施礼了：元帅，末将愿请令。马武一瞧，哦，是姚大哥，汉太岁赛霸王姚七姚四矿。马武心想：姚大哥这人好啊，平日有什么事情都让着俺马武，今天我不能和他抢功。哎，这马武因为他对着姚七很敬重，姚七出来了，他回去了。姚将军在，本帅命你今夜要守住此营盘的北面，如果陈鹏攻到咱们营盘里之后，他要想逃脱，如果顺着北面冲出去，我拿你的人头是瘟。是大帅。姚七机灵转身就走，立刻带着本部人马到那边就设防去了。姚七刚这么一转身，这冯燕过来了。末将冯燕愿意请令。本来马武要过来，一看又是冯燕出来，心那会儿，哎呀，冯大哥跟我也不错。再者，冯大哥他之所以保千岁，还是我给他搬请出来的。算了，我也得让他一功。哎，马武啊，又缩回去了。冯将军，今夜本帅命你守着营盘的西侧，不得有误。是。这时候马武就要出来，可是杜茂又抢在前边了。杜茂杜志清愿意请令捉陈鹏。嗯，杜将军，今夜本帅命你要守着营盘的南侧，如果陈鹏想从南侧逃离此营盘，你一定将他截杀。啊，马武心的话，五路捉陈鹏派出去三路了，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让了，挺身而出。哎，大帅，刚才您派了北面又派西，派了西面又派南，就剩一个东面，得派俺马武了。这有一些将官呢，也想今天晚上要露露身手。你像吴汉啊、智坤、简谭、简伯贺，这玉面霸王陈俊等等，但是他们一看这马武过来了，这些人没有跟马武抢功的，都知道马武能耐大呀。刘秀一看这马武一出来，哎，他这心里边啊就更来劲儿了，心想：只要我马皇兄一出头，参鹏你要不来，然后马良，只要你敢偷袭我营盘，你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是就见邓禹眉头微皱，把这羽毛扇往旁边啊就摆了两摆。马武一看：大帅，怎么你信不着俺马子张？马将军，本来本帅要派你守着东边，但是本帅一算计，陈鹏陈君然真要是攻到咱们营盘之后，遭受了埋伏，回头要逃，很可能就顺着东面冲，因为咱们的营盘驻扎在他济阳关的城西，他想往城里逃，他要直接奔东面，这是近道。所以我担心你挡不住陈鹏，让陈鹏逃回城去。一说这个，马武那狮子鼻呀、都快气歪了。

0: 大家一看怎么的了，这是要急眼呢。马武想骂，心里边叨好几句，这个牛鼻子，他骂是老道牛鼻子，但是毕竟这是大帅呀，他把这话咽回去了。嗯，元帅，我愿意和你打个赌。哦，马将军，你跟我打什么赌啊？如果今夜陈鹏胆敢从东边往出冲，我马老子要捉不住他，我要杀不了他，我这颗人头不要了，你就杀我。邓禹一听，既是如此，东边的这个伏兵就安排马将军且慢。元帅，你如此看不起马子章，如果俺马武真要是捉住了陈鹏，你待如何？哟，刘秀还有众将官一听，马武这干嘛呀？跟大帅打赌啊。你看大帅他可以说你捉不住陈鹏我治你的罪，你可不能说我捉住陈鹏 你怎么样，你还能治大帅罪呀？你捉住陈鹏你就有功，这就行了。但是就见邓禹轻轻把帅案上这颗帅印往前一推，马将军你来看，如果说你今夜真要是能捉住那陈鹏，本帅这帅印交给你掌管，你就成了南阳兵的三军总帅，意下如何？既是如此，俺马武就和你打赌了。这段书叫邓禹马武赌头争印，马武输了输脑袋，邓禹输了输帅印，刘秀在旁边想拦都拦不住。马武立刻转身出去，带着手下两员将官，也就是金鼎太行山那二寨主邱仲豹山，率领着他从金鼎太行山领来的1000飞虎队，就赶到那东侧去埋伏。这东侧呀，得出营盘，前边一片树林，在这儿把这1000兵马呀散开。哎，这静悄悄黑压压的，不为别人所知，四路派出去了。那么所谓五路，就是邓禹刘秀这算一路，这一路有简谭简伯贺，有四角寨原来四位寨主王忠、李义、宁伯、柳万方，还有小个的智坤、智军章等人。这个真是挖下陷坑擒虎豹，射下香饵吊金鳌。那说陈鹏来没来？来了。陈鹏这个人那也是嘎不溜丢脆的一个人，说干就干。三更天的时候，陈鹏带着3000精兵，其中有马队有步兵，他告诉所有这些人等是人衔枚马勒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人衔枚，就是那当兵的呀，把那眉毛薅下了几根搁嘴呀、啊、含着，这作用呢是冷丁要碰着什么这个奇异的事件不至于惊叫。哎，嘴里有东西啊，他的嘴闭着，再一个也防止就是注意不注意的时候他说出话来。那说马勒口，就是呢那用马缰绳把这马嘴得勒住，他不让马出声。对，夜半三更的那战马那么多，冷个丁的呼呼一叫唤，那不就传出去了吗？就这样，这三鹏骑着胯下超山越影波龙驹，拖着3尖2针头，率领10几员大将、3000精兵，出济阳关，直接奔西边南阳军的营盘。走着走着，他吭把马带出来，往前一看，前边一片树林。陈鹏心想，邓禹那个牛鼻子颇有谋略，他能不能料到我今夜投营？如果他料到我今夜投营，他会在此处设伏，待我进去以后抄我的后路。如果他要真派将设伏的话， 肯定是那个蓝脸蛋子马武在此埋伏。想到这儿，岑鹏他两眼闪亮，盯着这树林里边，把这声音压低了，轻轻的往里打招呼：马武，你不要隐藏，我岑鹏在此，你出来一战。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这一回说到五路捉岑彭。单说岑彭率领3000精兵，夜半三更时出了济阳关，直接够奔南阳军营盘而来。这距离不太远，也就10来里地，中间呢要经过一片小树林儿。岑彭到树林儿切近了，他心里就嘀咕上了，心想南阳军的大帅军师邓禹邓中华是足智多谋，他能不能料到今天晚上我要偷营呢？如果他要料到的话，肯定要设埋伏。如果想设埋伏，此处是比较适合的地点。如果要在此处设伏，肯定是那快马青刀武温身马武在此，我不妨炸他一炸。这么想着，岑彭吭把马带住，他是低声冷笑：“哼，马武，你在此处躲藏作甚？还不出来与我一战？”你可别说，真让这岑彭给猜着了。马武率领1000飞虎队，还有一路精兵，就在这里边埋伏着呢。现在他一想到自己跟大帅邓禹是赌头争艳，邓禹说了，这马武呢是捉不住岑彭。马武说，如果捉不住岑彭，自己这脑袋就不要了。但是马武反问邓禹，捉住怎办？邓禹讲，你马武真能捉住岑彭，本帅将帅印让给你。那意思就是这大帅让你马武当，这叫赌头争印。马武在暗中拖着九耳八环定汉刀，闪大环眼，他瞧着岑彭。这马武在树林里，在暗处，岑彭在明处啊。

0: 此地步，那么今夜我是大功告成。他轻举三尖两刃刀，向后这么一摆手，手下众将官还有这几千军兵是随着他呼就接近了南阳军的军营，离这还有二三十步远了。这残鹏就不用悄悄的，他大喝一声杀，随着这一声杀，他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前绑飞虎颤，胯下超山越营闪电伯龙须，那真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啊，哇呀呀呀呀，不得不得不得不得，直接就闯进了营盘之中。随着往里这一闯，就听得嘁的咔嚓，说这什么声音，什么声音，那是残鹏三尖两刃刀，就这往里这一闯，顺手砍杀南阳军将的声音，就如同滚汤泼在雪地削瓜剁菜一般。这一走一过就五十多人，这就丧命了。陈鹏往里一闯，后边的大队军兵哗的就跟进来。陈鹏早就有所算计，杀进来他直奔中军帅帐，一看呢，帅帐里边有灯光，不过不太明亮。他一闪身，打马上就蹦起来了，三尖两刃刀挂在马匹之上，有他手下的军将为他看着马，苍啷一声，他亮出肋下的宝剑，直接就闯到帅帐之内。他一看，简直是心花怒放。就见南阳军大帅邓禹手托着腮，这半俯身靠在这帅案上睡着了，在这帅案上还放着一杯茶，这茶呀还冒着热气儿。看来这邓禹这一边喝着茶呀，可能想什么事，然后困了，这就睡了。那呼噜声还非常大，看来这邓禹啊，这打呼噜这挺有功夫。这陈鹏刚往里一进，在门边那儿就能听着这个呼噜声。那陈鹏能不高兴吗？心想：邓禹，你今夜该着丧命，只要你一死，那刘秀手下那些人都是一勇之夫，何堪一击？想到这儿，窜到跟前，手起剑落，就听打噗咕噜，人头落地。陈鹏这一剑把邓禹那脑袋也削去了，他这心也咯噔一下子暗叫：不好，中计了。那说怎么回事，他也削上了，这才感觉出来这是草扎的一个人，戴着个道冠，穿着个道袍，伏在那里啊，好像是邓禹，实际不是。这里边灯光昏暗，冷丁的看不大清楚。再者说，这陈鹏他一瞧着这高兴，他就不想别的了。但是等他这宝剑落下来的时候，这个感觉不同啊。他削在那草上和削在那个血肉之躯上能一样吗？那说这既然是假的，他不是真人，怎么还打呼噜啊？那年头有录音机，先录一段在那儿放，他没这意思。原来那桌子底下有一个人呐，这个时候桌子底下这个人呐，他就犯琢磨：
1: 陈鹏来了，陈鹏要杀大帅，现在我该出去了。
0: 哐当一抬头，把这桌子就顶飞了。底下这个人身高满丈，手中拿了一把大铁扁担，这不是别人，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的柴中柴国柱，是柴中这混小子。这是邓禹安排让他在桌子底下等陈鹏，还真把陈鹏等来了。

0: 要说打呼噜，那是柴虫打的。那邓禹晚上睡觉，那呼噜声能这么大吗？柴虫照他就一扁担，这岑鹏转身就跑。岑鹏他要找马，没马他跟没腿似的。既然知道中计了，那岑鹏想的赶快得先逃出军营再说呀。这时候外边就乱了，现在四周围都是灯笼火把，喊杀震天。岑鹏到了外边，在自己的军宿守内接过来超山越影伯龙驹、抓子枪、刃等飞身。他往上这一来，还没等策马走呢，呼拉超有那么几位将官就给他围住了。这就是王忠、李毅、宁伯和柳万芳。哎，岑鹏、岑君然，现在你还不下马受俘，待等何时？岑鹏都不分谁是谁，抡刀就砍。这几位将军是阶下相还，你还别说，就岑鹏一个人，这几个将军只有招架之功，都难有还手之力。这岑鹏是太厉害，这时候简谈简不破，催马手中轮动的急棒也窜过来了。岑鹏你接棒，岑鹏一砍，呸，前谈过去你乃是莽主万岁手下的战将，现在投奔刘秀，你还敢和我相见？唰，骂着这就一刀。简谈也不跟他言语，喝几里棒向上一架，当啷啷啷啷，火星突突之冒。这时候小个的智坤、智军章在旁边也喊上了，
1: 我是姓岑的呀，你看看谁在这儿呢？我可告诉你呀，今天呐就是你送命之日，如果你要识时务，马上下马，至爷爷我在大帅和千子面前给你求求情，你还能保得性命残喘。如若不然呐，你玩完了。嗯，
0: 不，这岑鹏他就听这声音刺耳，公鸭嗓，听难受，但是找了半天没看着这位在哪儿。其实这智坤呢就在他不远处，一个是外边毕竟是黑灯瞎火的，再者说这智坤个小，他三尺多高，这岑鹏老往这高处看，那能看得着吗？这时猛然间打这军帐里边就窜出来了柴忠傻小子。
2: 我说岑鹏啊，咱俩嘎了嘎了
0: 啊。岑鹏一听嘎了嘎了，这叫什么词儿啊？柴忠照了岑鹏顶梁就是一扁担棍，这大扁担冰铁打造而成的，100多斤重，将近200来斤。柴忠柴国柱蹦起来往下砸，一斤灌十斤，那是千斤大力。按说岑鹏面对这样力气大的将官，他应该闪躲，可是忙乱之中他没闪，和三尖两刃刀来个将军横担铁门栓，向上这么一磕，铁挨铁，铁碰铁，铁挤铁，铁蹭铁，二铁一撞，就听斩啊，大噗，这下可坏了。岑鹏论力气那哪能赶得上柴忠啊，要柴忠论招法你10个都比不了岑鹏，但是就这一扁担把岑鹏砸的在马上摇了几摇，晃了几晃，肋巴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鲜，鼻子发腥，眼前发花，脖子一发挺，受不了了，噗，鲜血狂喷。傻小子是得势不饶人，蹦起来又是两扁的，他当当
2: 吐红了，接着砸呀。
0: 岑鹏闪躲是闪不出去，勉强往外门搏了两招，但是由于有了内伤了，搏这两下子毫力过重，又连喷两口血。不，这也是岑鹏有病根儿，他过去让那饭桶杜生用破磨盘砸了一下子，伤着了，就这么被全好了。这一般来说还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就这一砸

0: 的受不了，旧病复发。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武良佛，贫道邓禹在此，岑将军为何还不下马受降？”
1: 哎呀，牛鼻子！
0: 岑鹏闪目这么一看，邓禹在旁边呢，而且旁边还有骑在马上的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玄剑。这时候岑鹏不敢恋战，虚晃一刀打王忠这儿杀过去，直接奔正北的方向杀来。他这是要突围而走，可是小包围圈突出去了，外边还有一个大包围圈。奔正北一来，猛然间就听有人断喝：“但俺姚七在此，岑鹏下马受降。”哟，岑鹏赶紧把马带住，就见星斗月光之下，一员猛将，那是乌幽盔，衬黑脸，扫出粗眉，钢铃眼，秤砣鼻子，火盆口，亚耳的毫毛向上卷，胯下斜定乌龙须，手托丈八蛇矛杆，大喝一声如沉雷，不由惊破敌人胆。那岑鹏离着还有50步就看清了，这乃是汉太岁赛霸王的姚七姚思旷。要说平常那岑鹏谁也不在乎，你谁姚七你姚八的，但是现在这一瞧，秣马就走，这北面这条路行不通了，他奔南边来了。可是就听南边有人断喝：“岑鹏，事到如今，何必顽抗呀！”岑鹏赶紧停住战局，那说：“这面是谁？这面不是别人，这面是白面黑髯银盔银甲的将军大官人冯彦冯文豹。”那岑鹏和冯彦动过手啊，5个场比武不分上下，最后用镖把冯彦的马打死了，才算巧胜一阵。现在他有内伤，他敢往前去吗？这就赶紧又往西冲。可是西边又有一员猛将拦路：“师弟，事到如今，你就归汉吧。”哎呀，岑鹏一看，谁？这本门大师哥神叉大将杜茂杜之清，那他和大师哥的这个武术是在伯仲之间，他知道这一仗也打不了，赶紧又一拨马头就奔东面来了。他伏在马鞍桥上正在往前逃着呢，忽然间就听着前边小树林内有人哼哼，说这哼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这哼哼啊，像老虎啊哼哼似的，跟雄狮叫唤差不多。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岑鹏离这树林还能有20-30步，他就听着这个声音了。还没等看着人呢，他就如同脑袋打个炸雷相仿，呀，是他。他想到了一个人，想到的就是快马青刀吴文身，花刀太保马武马子章。那说还没等看到马武，只要一想到马武，岑鹏心中那个胆惧就比见着姚七冯彦杜茂还要厉害几分。心想，这马武怎么能在这儿呢？我偷营的时候路过这儿，我就提防他这个地方有埋伏，而且我想到可能是马武，我还说让马武出来一战，我这叫用激将法来炸他。当时里边没人呢，看来邓禹早已经设下几路伏兵，就为捉我岑鹏了。现在马武抄了我的后路，我该如何？他这正想着呢， 马武率领着1000飞虎队，还有2员副将邱仲、鲍山，打树林里边已经出来了。就看马武虎视眈眈，这马武骑在马上，手中横拖着9耳八环定汉刀，这大刀头在月光之下闪烁着青光，这5尺多长，那大刀面1尺2寸多宽，刀背有2寸5分多厚，还有9个耳子，8个大光环。这刀不动然魂罢了，刀轻轻一动，刚啷啷，声音震耳，是172斤半。马武现在的那个气态，那就是居高临下，意思是陈鹏你走不了了，你只好下马投降。陈鹏这一看也明白自己今天是身陷绝境，说前边要是别人挡自己或许还能冲过去，有马武在前边那是死路一条。陈鹏一咬牙，他一瞪眼，心的话了，七男子大丈夫，我是认死不降。想到这儿，啪，把他3尖2刃刀一吊个照着自己的脖子，嗨呀，说这是要干嘛，两刀自刎。哎呦，他这要自杀，把马武还吓一跳，因为马武知道邓禹和刘秀的心意，这是要收降陈鹏为己所用。再一个，你别看马武对这陈鹏比较恨冤，那也是因为各保其主，但是还打心里边非常佩服陈鹏的能力。看他要自杀，马武想抬手阻止，但是两个人距离有20来步，这就不赶趟了。可就在马武这一惊之时，陈鹏要死还没等死的时候，打马武的那个后边呼啦朝就闯过来一队如狼似虎的军卒，而且有一位将官斜插小树林，如风似电策马来到了马武的背后。马武光注意前边来的，就没有提防后边，后边这位是马快刀急，照着马武的后心咔嚓就是一刀。这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挡不胜挡。那说来的什么人偷袭马武，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陈鹏之妻郡主王月英。原来王月英奉陈鹏之命，今夜他守城，可忽然间他在城上就听着军营这面杀声震天，四面火把如龙，他就明白了，坏了，陈将军前去偷营遭了人家的埋伏了，让人家给围住了，这就赶紧带领一彪人马杀出来。他为救陈鹏，这真是不顾生死，他也不认识马武是谁，在背后就给马武一刀。这一刀砍过去是锋芒带快，就听打鲜血崩溅。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 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

0: 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王。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墓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 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使中华

0: 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 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

0: 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 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之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 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巴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5: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5: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提。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凭借加时赛的点球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队进入下一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火爆天空，烈日焚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使馆获悉，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地时间7月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229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已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全国将举行为期7天的哀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乐安河湘屯水文站昨天20:30涨至38.01米，超警戒0.01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乐安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日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当地时间2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2日凌晨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目前已造成5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哈里凯恩独中2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比利时队在先丢2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比利时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美国队和波黑队之间的胜者。8点开赛，美国队与波黑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美国队1-0暂时领先。此刻提示，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七八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1: 从大幅上涨到持续下跌，黄金行情反转，为什么各国央行还在持续买入？普通人应该跟着央行抄作业吗？
0: 七月一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0: 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0: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2: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四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五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六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0: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2: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0: 霍川禄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7: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受地缘局势缓和、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近来持续震荡下跌，整个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截至六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一月底的最高点相比，更是跌去了近30%。
9: 从过去两年的持续上涨到今年一月份触及高点，再到近半年以来的震荡下跌，黄金价格走势的转向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但另一方面，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有意愿继续增持黄金。涨的时候买，跌的时候也买，各国央行为什么会考虑继续购入黄金？普通投资者又该不该跟进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福佳欣的报道。
7: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一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舒表示，这是受到美伊冲突、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10: 就是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7: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受访央行中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自身黄金储备，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央行购金是战略性的长期行为，与中期金价波动不在同一维度。
10: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这个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7: 广东省黄金协会副会长、首席黄金分析师朱志刚解释，
11: 那个央行购买黄金不是说为了这个买的这个有多低这个价格，更多的是一个储备的一个多元化。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能分摊成本，让本国这个货币的能够有黄金的这种支撑，这样的话呢，也是央行买入的一个逻辑啊。
7: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一月份曾来到了1256元每克的价位，各大金饰品品牌的首饰黄金价格每克超过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市场的收盘价已经不足870元每克。朱志刚指出，展望下半年黄金走势，关键要看几个核心因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对黄金支撑作用，央行购金需求以及个人需求，当然还有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有多少。
11: 下半年的话，如果金价比如说跌破4000之后，在3900附近有一定支撑的话，那么下半年我们认为金价还是回到4300以上或者4500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利多的因素啊，这个影响，但是呢这种震荡波幅会加大，那么震荡会加剧，大家一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判断啊。
7: 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蒋叔表示，
10: 盯着央行买啊，这个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12: 股市服务站，
13: 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上午好，田卫东。
1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逐渐稳步回升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上证指数是4085.52点，下跌了26.61点，跌幅0.65%，成交5189.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746.46点，下跌了374.12点。跌幅2.32%，成交6364.7亿元，两市出现了分化，沪市呢是下跌0.62%，而深市呢明显跌幅呢是大于沪市，两市的个股涨跌加速，对比呢是3:1，多数个股上涨。那今天很明显跟前期特点出现了一个翻转，前期的科技股今天明显的下跌。而前期不太涨的一些板块明显居于涨幅前列，居于涨幅榜前列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林木、汽车、休闲用品、文化传媒、汽车零部件。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贸易及券商。在概念股中，营销、黄金、小红书还有有盐气相关的板块平均逆势上涨超过了3.54%。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玻璃基板、建材、MLCC、电子还有通信，平均跌幅超过了4.9%。很明显概念股出现了分化，但是多数前期滞涨的板块开始补涨，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继续呢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前期滞涨而估值偏低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3: 嗯，好的，田卫东。
1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健康美味就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0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海上平安这样的一个专题内容。营口坐拥绵长的海岸线，海上航运、休闲游艇、近海渔业关系着城市发展与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眼下呢，正值是2026年伏季休渔关键的时期了。那游艇、快艇、橡皮艇非法涉渔、违规出海等隐患呢集中凸显，海上安全管控压力增大了。为了筑牢近海的安全防线，守护渔业资源，降低海上搜救的这种险情，我市近期呢出台了伏季休渔小型船艇专项严打整治方案，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的治理。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周轩宇，和大家呢全方位的解读海事局的核心职能啊，海上联合管控的机制。我们重点是要拆解一下本次专项整治的一些内容，工作举措、惩戒要求、组织架构，同时呢我们还要普及海上安全知识、违法举报渠道。下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们的节目环节了。首先呢，要欢迎一下轩宇。轩宇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我想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营口海事局整体承担的是哪些核心的职能呢？就是咱们营口市民啊，就有人一提到海事局就觉得他们的服装很帅很好看，然后也知道他们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具体什么还并不是很清楚，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您看好吗？
1: 好，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营口海事局周轩宇。接下来我给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下营口海事局承担着哪些职责让大家对我们单位有一个具体的了解。营口海事局呢主要负责营口这个沿海还有辽河这种内河水域海上的一个安全监督和防治船舶污染等行政执法职能，同时我们也承担着营口市的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的职能统筹负责这个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组织协调各类救助力量开展海上搜救行动。我们也会在关键节点开展一些应急演练，比如说一些近海的救助演习等等，来确保我们这个搜救能力能及时跟得上。统筹一些，我们还设有5个海上的分中心有鲅鱼圈区、盖州市、老边区、西市区站前区这5个搜救分中心，保证我们在搜救时候这个力量可以及时配置到位。好，在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履职监管上在这个履职监管的基础上呢，我局也主动融入地方这个经济发展大局，精准的发挥海事专业领域的专业优势，全方位服务港产城融合、营商环境优化、航运绿色转型船民民生保障等这些重点工作服务发展成效呢也持续凸显第一个方面，在政企对接平台搭建上面，我们深化地方这个发展赋能，落地专属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举措，依托港产城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常态化向市委市政府专题汇报游艇监管港口通航保障等重点工作受邀为市政府党组中心组开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题授课多次也陪同市领导实地调研涉海项目当好这个地方涉海发展的参谋助手创新运行了港航政企智库圆桌对话机制，给港航这些企业一个交流的机会，了解他们的一些诉求，搜集企业这个需求针对性的解决集装箱船舶物流提质降本的一个难题。同时我们也牵头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的营口市港航联合指挥调度中心，构建了统一场所、统一编组、统一指挥一体化调度的架构，全面提升了港口通航的运转效率第二个方面是靠前保障重点产业与这个高端装备出海主动对接企业物流堵点包括现在这个31重型装备混合动力矿车在营口港直接实现了出口印尼，单批次为企业解决物流成本高达1200万元相关的这些服务案例也在新华社进行宣传报道，市领导也给予了批示肯定，成为这个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标杆 同时我们也全程护航大金重工船舶下水，还有中交营口 LNG 接收站、海上风电等重大涉海工程项目建设，保障项目水上施工通航安全。第三个方面，在创新监管机制上，我们也形成了很多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比如说载运钢材船舶的信用分级管理机制，海运这个一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集成式监管服务新机制，这两项制度成果也都入选了辽宁自贸区改革创新经验，也在全省进行了复制推广，政务服务提质增效，38项业务纳入一站式办理，立等可取事项常态化落地，持续压缩企业办事时限，为企业办事提高了很大的效率。第四个方面，就针对船员方面，大家也都知道，海事，船员也是海事的一个主体，船员的民生服务也是我们营口海事局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打造了船员的幸福港湾近期也正式在我们政务中心进行了设立，持续推进水上一站式船员服务平台建设，建成了挂牌6个船员驿站，其中营口首家医疗机构特色船员驿站也正式投入运营。承接全国航海教育培训师资信息审核录入工作，完成了全国276家机构共7214人次的师资库信息梳理，切实的提升船员这个从业保障水平，也提升船员这个职业归属感。同步呢，我们也策划世界海员日系列宣传关怀活动，搭建了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第五个方面在这个环境改造方面呢，我们也推进这个航运绿色低碳转型，高标准完成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营检，严格落实船舶岸电使用监管，推动靠港船舶岸电应接尽接，统筹完善船舶绿色燃料仓储运输配套，助力北纯南运绿色航运通道建设持续优化辖区海洋生态保护监管体系。以上我说的呢就是我们营口海事局的一些最主要的工作职责，以及为营口市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很多贡献。相信听众朋友们对我所说的也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如果想对我们海事局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来到我们鲅鱼圈营口海事局来我们当面聊一聊。
0: 您看轩宇刚才跟我们介绍了这样海事局的一些工作核心的内容我们能够感觉到海事就是海上交通的交警，是吧？
1: 对，
0: 而且呢，这如果海上有险情的话，它还是急救调度中心，
1: 是吧？对。
0: 然后从船舶日常监管海洋防污染到人员落水呀、船舶失控等海上事故救援，也是你们全链条负责。
1: 是我们全链条负责，完了也需要一些营口市其他的涉海单位，我们进行一个协调的配合。
0: 然后我们就是听到特别提气的地方，就是3亿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我也曾经采访过，我当时曾经问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曾处长那时候他是在那个处我问他，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例在海事圈里是不是也算非常亮眼的，他说当然就是很自信的讲就是对于我们整个营口市的营商环境来讲就是真的是很提气的这么一个案例然后包括对企业服务然后走访企业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进行 DIY 定制创新来解决他们企业存在的堵点痛点真真正正的为企业去考虑去谋划，是吧？
1: 是，这也是我们局发展的一个准则。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听了轩宇跟我们介绍的这些，对营口海事局应该说又有了一个非常更广泛的这样的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就不像以前一个很就停留在表面上所以还得经常做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海事局可能有的时候也可以搞一些开放日让我们的市民真正的走进海事局，因为海洋安全呀海洋环保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积极做努力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海事部门日常联动哪些单位开展海上联合管控呢？协作的模式是怎样的？
1: 好，主持人，近期就是海上这些

0: 全以及海上的这些通航形势啊，我们局也是主动牵头去思考一些工作做法啊，也是就是减少了以前就是各家单打独斗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
0: 啊，在此那个一个背景基础之下，我市呢啊，我们也牵头建立了这个营口市水上交通和渔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想到啊，是统筹渔业安全以及水上交通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建立的一个机制。虽然我们是海市，但是海上的事儿也不是我们一家就可以完全掌控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海上安全综合治理的一个总纲领。依托这份机制文件，我们也实体化运行了营口市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好，联管中心，这里就是常态化的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隐患共治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联管中心我们可以想有几家单位呢？那么由营口市以下五大核心成员单位啊，我们营口海事局、营口海警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还有市海洋渔业局，这就是大家通常说的海事、海警、公安、交通、渔业五部门。实行一个一家发起、全员协同的闭环联动模式。只要我们任何一家发现海上这个违法线索啊、安全隐患、安全风险，我们第一时间通过联管中心工作群统一调度各方力量，同步处置啊，杜绝各管一段监管空白的问题。还有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这个伏季休渔期这个一个重点的时段，除了我们这五大常驻成员单位之外，在这个专项整治啊、汛期海上防控啊、小型游艇这个专项严打方面，还有重大水上活动保障，我们还会联动市工信局、文理广电局、市市场监管局啊，同步还有联动鲅鱼圈、盖州、老边、站前、西市区五个沿海县区政府，形成市直多部门加沿海属地政府全域联动的一个格局。比如在工作排查中，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就可以负责修造船厂非法改装捕捞设备这些还有像之前盖州仙人岛港区他们这些非法捕捞案件。第二呢，我想给大家拆解一下我们这个分层级啊、分级的一个常态化协作的运行模式。
1: 嗯，
0: 我们分为市级联管中心统筹、县区属地专班落实、基层一线及时联动的三级体系。那么第一个层级市级联管中心会常态化开展会商调度，我们建立了固定的会商制度月度线上会商、季度线下联合整治、每周调度这三项机制，每月呢都会汇总各单位的海上巡查数据、违法查处情况，还有风险隐患清单，然后由联管中心牵头组织全市开展大规模这个海上海巡船艇，我们海事的海巡船、海警的执法船艇、渔业的执法船艇，包括港公安的执法船艇，我们都可以开展一些联合执法行动针对这个伏季休渔期小艇专项整治，我们每周也会收集各县区这个整治进度，梳理堵点难点，统一解决。第二个层级沿海县区配地属套联管机制，我们推动了鲅鱼圈区、盖州市以及其他县区政府这个建立了他们县区级的水上交通和渔业安全协调机制，以及他们那个县区级的海上联管中心。每个沿海乡镇、渔港还有这个游艇码头的专属规划网格配备海事、渔业、公安网格员，正是这个县区的一线及时联动机制的一个实战体现。第三个层级就是在应急处置及时联动机制针对海上突发险情、还有非法作业逃逸、暴力抗法等紧急情形，我们建立了24小时线索互通专线，由我们海事局指挥中心这个 VTS 电子巡航、无人机以及 CCTV 发现这些可疑船舶后，我们通过推送，然后让这个海上这个海警啊、公安啊这些巡查力量去进行一个查处。第四一点，除执法整治外，我们在预警防范、还有安全宣传、应急搜救三方面深化协同共治。第一个方面，一是那个极端天气联动预警，海事指挥中心每日联动气象、海洋部门研判风情浪情、海雾，发布预警信息后第一时间推送各个涉海单位以及沿海县区，

0: 同步联动开展渔船和游艇的召回工作。第二是开展宣传联合，就是这个联合开展一些宣传活动啊，结合这个安全生产月啊，7月11日，然后中国这个航海日，伏季休渔期普法宣传，联合这些涉海单位，共同走进渔村、沿海村镇、滨海景区啊，现场发放一些安全警示材料，讲解就是非法捕捞和无证出海的法律后果，同步利用各个媒体平台同步曝光这些典型违法案例，营造全民监督的氛围。三是海上搜救力量协同调配啊，发生人员落水啊、船舶伤病以及搁浅险情时，由这个市海上搜救中心统筹调度啊，海上这个执法力量，还有社会这些志愿者的救助力量，同时联动这个属地海上搜救分中心、120急救等等单位，做好伤员转运、现场秩序维护。我们累计去年营救了能有10艘船舶左右，救助遇险人员有31人次左右，我们救助成功率高达100%。最后呢，我们还会持续这个升级联动控制体系，加快海上搜救这个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这个实体化改造项目的一个落地，打造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大厅，实现各单位监控画面、执法数据，还有海上各种船舶的动态信息实时共享。另一方面，也会持续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打通VTS 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渔港的一些监控，包括景区的监控一些数据壁垒，构建空、岸、海一体化智慧联合监管网络。同时也会固化月度会商、季度联合执法、专项周调度长效机制，持续深化上渔共治、小型船艇专项整治协同力度，彻底消除海上监管断点，全方位守护我市水上同行安全、渔业资源安全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那刚才听轩宇介绍这块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一些内容哈，我们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理解，但我觉得如果简而言之呢，可能一句话就能告诉大家这是咋一回事儿，就一家发起，全员联动，没有盲点和空白。
0: 是
1: 不是？只要你遇到了问题，包括到你们那个大厅去了，就是能解决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部门，就比如说涉嫌了非法捕捞，对吧？那么他同时呢，可能又没有营运证，还甚至涉嫌什么偷渡这样复合型的违规的行为，就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0: 对，
1: 就我们要人有人，
0: 要人有人，
1: 对，是不是？要我们这个网格化的这个触角纵深也有，就是无论从这个这个人员上还是空间上都没有盲点的，是吧？这样呢，就执法效率啊，还有整治的力度就大幅上升了。我相信大家的这种安全感和底气也就来了，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非常想了解一下哈，您看，您本身就是来自营口海事的指挥中心吗？那就是这个指挥中心，我刚才也听到了有一些专业术语的，其实我相信朋友们，比如 VTS 啊，那都是咋一回事啊？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这部分内容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是来自营口海事局这个指挥中心，然后我们这个 VTS 是一个英文的缩写，是它的中文意思是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它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负责海上船舶的交通组织，像陆地交警似的，通过信号灯让车进行一个分流啊和行驶的一个规范。那么海上同样有航道、航标、港池以及锚地，锚地负责让船舶停泊。港池负责让船舶靠泊，航道负责让船舶通行，包括一些航标和那个左红右绿啊，就是给船舶通航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规范。
1: 你看这不和交警一模一样吗？
0: 是
1: 不是？其实他们也有那个指挥屏嘛，就是看哈这个信号灯怎么样了，那个路口有没有拥堵了。那你们这个也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是。
1: 那懂了啊，这个 VTS。
0: 好，那下来我就给大家就是仔细的讲一讲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和船舶交通管理中心的一些工作职责。营口海事局啊，统筹全局的水上动态监管和海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我们相当于一个指挥中枢，相当于海上水上这个安全的大脑和总调度室。全辖区所有的船舶动态以及海上险情还有通航管控指令均由我们统一归集研判下发。 按照正常我们的工作职责，第一个方面啊，就是水上交通秩序全域管控与巡航统筹。一方面，我们牵头落实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航管理规范标准，统一组织全局各海事处开展现场巡航、岸线巡查，规范我刚才说的船舶航行、锚泊作业等行为，及时纠正一些海上的一些违规行为，比如说船舶占用航道，占用其他的一些地方航行啊，不走航道，或者是违规穿越啊，擅自停靠码头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全局的 VTS 船舶管理系统依托雷达基站，实现港区航道船舶实时跟踪，常态化开展全域电子巡航、视频监控巡查，对这些刚才提到的小型游艇、易肇事船舶也实施重点标记、动态盯防，一旦发现偏离航道、违规进入港区私自下水捕捞这些异常情况，我们会通过高频，也就是大家通俗易懂对讲机去喊他们。也就是这样一个管控方式也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监管模式，全方位消除了辖区的一个监管盲区。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搜救方面作为搜救中心办公室，我们也是全年24小时无休在港值班，统一受理全市所有这个海上人员落水包括船舶故障还有船舶失控等各类险情的报警接到报警的第一时间，我们也开展险情研判，分级统筹这个调度全市5个海上搜救分中心，来进行一些搜救方案的制定以及明确开展这个救援行动。第三块就是通航保安全保障，还有极端天气风险前置防控我们日常就是负责水上交通管制，针对大型船舶的进出港、水上施工，还有临港企业的大件运输等水上大型活动提前开展这个通航安全评估，划定警戒水域，还有发布航行警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保障水上这个重大活动能够平稳的开展对每日这个气象，还有能见度、浪高、风力、海冰就是我们定期会海面上会有海冰会精细化的预报信息，针对这些短时的恶劣天气，也会提前研判风险等级，发布这个水上的预警信息通过微信群码头，我们还有一个预警教应机制去通过这些渠道发送至船舶、码头的经营单位，还有这些各大港航企业。同步我们也会下达召回这个游艇渔船这些风险类型的船舶，实施这个交通管制，从源头降低极端天气引发险情的概率。第四块是引航监管，说到引航，就是很多外籍船舶它是不了解港口
1: 情况、
0: 辖区这个复杂的通航环境需要经验能力丰富的一个引航员去到他们的船上来负责帮他们把船开到我们这个港区内进行靠泊这样一来呢，我们也会对这个港口的引航作业进行全程的安全监管然后核查他们的一些计划，包括他们引航员的操作是否规范呢保障这些大型船舶的进港安全。另一方面对这个拒不配合交通管制、违规出海不召回这些违法行为，我们也同时会开展一些调查取证实施处罚，形成一个闭环监管。总而言之指挥中心呢，也不只是简单的调度岗位它更是辖区水上风险的预警哨、海上救援的调度台、通航秩序的管控枢纽。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始终坚守24小时值守岗位，以实施监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工作目标，筑牢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好了，我们刚才通过一段时间了解了一下就是指挥中心，营口海事局的指挥中心，它的一些工作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整个营口海上安全的大脑中枢了，是吧？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然后线上靠 VTS 电子巡航实时的盯防船只然后线下呢统筹全域的救援力量极端天气的提前报警大型海上活动的保驾护航是吧然后监管、预警、救援、执法等一体化的运转，就是真是操碎了心，为营口的这个整个海上的安全操碎了心就是这样的一个 营口海事局的指挥中心他们的工作内容。那我们今天的上半段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半段呢是要具体的拆解一下这回我们工作的具体内容，好不好？
0: 好，
1: 让大家能够熟悉了解我们要做好这件事儿。嗯。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营口海事局指挥中心的周轩宇啊。那轩宇呢，刚才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下，指挥中心他的工作的一些内容，也讲了海事局他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目的呢，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海事局究竟是干啥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核心的内容了，营口市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严打整治实施方案。那么我们在了解这个方案之前呢，我们非常想了解一下，这次专项整治工作组的一个完整的组织架构。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有多重要，然后各个部门有多重视，好吧？轩宇，咱们开始吧。
0: 好，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个方案呢，首先是由我们营口海事局牵头编制的，然后于6月16日由安委办正式印发，市政府啊、市里领导也对我们这个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也给予一个高度重视，专项工作组的组长呢，由我们常务副市长李进辉担任，副组长由营口市副市长江鹏飞、赵寒斌、王正刚，还有营口海事局的局长李大泽，在这个组织框架下。我们还包括很多的成员单位，比如说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文旅广电局、市市场监管局，包括市政府督察室，还有营口海警局的相关负责人，以及鲅鱼圈、盖州、老边、站前、西石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成员。第二，我们也同时内设了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具体地点就设在营口海事局，办公室主任由营口海事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各相关市直单位的分管领导以及各沿海县区分管的副局长共同组成，可见对我们这个方案以及这个专项整治工作一个高度重视，要全力保障营口辖区水域范围内叫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三，我们也有配套机制，沿海各县区也同步组建了属地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保证这个方案从上到下能够有效的传达落实网格化包保管控，负责辖区内的船艇摸排线索处置，联合执法全链条落地，形成市级统筹部门协同区县落实的一个三级治理体系。
1: 那刚才轩宇介绍这个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重视，再有一方面我觉得就是权威，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哈。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网格化这样的管控呢，责任压实到属地了， 就没有空白点了，从顶层部署到一线落实，层层是衔接的，也杜绝了工作

0: 还有这个飞鱼船艇射鱼也极易引发海上的碰撞事故，船舶失控啊，人员落水的险情，大幅度的也增加了我市这个海上搜救的处置压力。第二是落实省委市委伏季休渔期管控工作部署啊，依托我市水上监管海上搜救职能，通过严打治标、联管共治、长效治本三层举措啊，全面摸清小型船舶底数，清零安全隐患，查处各类涉海类违法行为，从源头防范遏制小型船艇海上安全事故，减少海上突发事件发生，保护这个近海的渔业资源，也保障群众海上出行的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我说的就是这个方案的核心背景以及它建立的一个初衷，统筹都是为了保障咱们营口辖区这些小型船艇的安全隐患啊，杜绝一下不再发生。
1: 好的，就是防微杜渐哈，就是所有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要不仅是反思复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拿出具体的举措，让它不再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本次专项整治的时间范围是什么呢？
0: 本次我们专项整治周期是为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也就是覆盖了我们全市2026年整个伏季休渔的全周期。然后我们这个方案的总体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底数清、档案全、隐患清零、违法行为全查处。这个底数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类小艇，游艇、快艇、橡皮艇，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底数，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监管。档案全就是了解每一艘船舶、每一艘小艇的一个状态。隐患清零就是实时的排查是否具有一些安全隐患，也是通过这个全域拉网式排查，完善游艇、快艇、橡皮艇这个完整的档案，严厉整治以上我说的套用号牌非法加装捕捞机具。这个非法加装捕捞机具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正常的游艇是一个外挂机、两个外挂机，他们要想达到一定的速度，可以加装三个、四个、五个，这样的话都属于非法加装，那么在海上的航行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就因为它本身是游艇，你不具备捕捞船的那种特质，而且它包括它的重量什么也不适合在有风浪的时候来这样
0: 行驶。对，他们的游艇他们有限制风级，在六级风以下才可以，六级风以上就不行了，而且要限制他们夜间出海，以及有一些波高方面都有限制。所以说要就是非常要重视，也实现辖区所有这个小型船艇通过这一套举措动态可控，也彻底遏制这三类艇的违法涉渔引发的各类海上安全事故，降低海上突发事件的概率，减轻海上搜救处置的压力。
1: 好嘞。那刚才听轩宇介绍呢，我觉得就是我能理解到的就是你在我的名单上，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我们前期做的工作就是包括摸一下它的底数啊、档案呐、还有隐患呐、包括那个违法全查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我知道我已经知道你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一旦有这个动向我会第一时间出击的。
0: 是吧
1: 哈。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件事儿更像是未雨绸缪吧，是吧？因为以往的那种沉痛的教训让我们在这个工作上更要想在头里，是吧？
0: 是。
1: 好了，那方案中反复提到八个一专项工作哈，这也是本次整治核心的抓手。那我们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八项好吗？具体的工作内容。
0: 好的，主持人。就是为了就是把游艇、快艇、橡皮艇这项监管的工作做习做事，让它真正的能够落地，我们前期也经过了很多的思考实地走访，与各家单位开展调研，去了解此项监管过程中的难题以及监管堵点，最后形成了这八个一的一些工作宗旨吧。第一个一我先统筹说一下这八个一吧。一船一档，一船一承诺，一船一停放点，一船一北斗，一线区一扣押点，一岸一闭环，一周一调度，以及这个一家发起全体协同。通俗来讲这八个一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开展？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游艇的档案，我们就必须得掌握所有辖区的底数，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有多少游艇，才能做到有效的监管。那么好，我们就要建立游艇的档案， 对一个权控的掌控。

0: 掌握。对于游艇本人的一些意愿，我们可能是要通过宣传的手段去让他们积极的配合啊，提高这个意识，也要通过一些手段让他们签订承诺书，让他们自主承诺啊，给他们一些违法的成本。
1: 嗯，
0: 这就出来了一个一船一承诺。所有的车呀，你看像我们陆地的车都有一个自己的停泊车位，都非常能找到。
1: 对，
0: 那么船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得掌握他们停放在哪里，才能真正的掌握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态。所以就必须要求辖区所有的船舶一船一停放点，我们实时的就可以调度到他们的一个动态。
1: 嗯，那你如果没在那儿，就兴许就有问题了，是不是？
0: 因为正常游艇进出港，它要进行一个向海事管理机构进行进出港报告。
1: 嗯，
0: 我们核查进出港报告之后，发现如果它不在停放点，
1: 对，
0: 他还没有报进出港报告，
1: 那你去哪儿了？
0: 那他就私自出去了。
1: 对呀、啊，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查找。那么如何查找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一船一北斗，
1: 嗯，
0: 给他安装一个北斗定
1: 位，
0: 就可以真正的找到他在哪，去杜绝这个安全隐患。以上是说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配套设施。那么如果就是有游艇违法，我们抓到他以后，我们总得有扣押的地方吧。
1: 嗯，
0: 好，那么一线区沿海各线区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设立一个扣押点，把这些违法违规游艇先集中停押到那，然后再进行一个统一的管控。这样也可以就引下来了一案一闭环，我们有案件了就要闭环处置，有一个结果的反馈，一家提起全体协同，所有的涉海单位发现违法行为，在工作群或者是通过我们那个交流机制，
1: 嗯，
0: 说一下，提供一下线索，所有人共同合力去解决海上这个安全隐患。
1: 嗯，包括还有一个一周一调度哈。
0: 是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内部对工作开展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汇总啊。我们总得发现工作开展当中有哪些不足啊，
1: 嗯，
0: 针对不足及时整改，好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让方案更好的落地。
1: 嗯，其实我刚才在听你们说，听你说这个八个一，专项行动管理标准管理体系的时候，我觉得很像下棋啊。
0: 嗯，
1: 就是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
1: 是吧？
0: 嗯，
1: 我相信这也是深入基层之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因为就可以说什么事情都想在前面了，
0: 嗯，
1: 就你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你如果一旦不这样做，那下一步在等待你的是什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充分的去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做法呢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是吧？是因为我们在休渔期间呢，这才是根本的。如果你不遵守规则的话，就是可能会出现你自己无法承担的这个后果。嗯，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细致的拆解啊，也期待着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游艇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也怎么讲，也艇主。就是要认真的来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哈，遵守咱们的规定。好，那我们想问一下，本次整治分严打治标，还有连管共治、长效治本三个阶段来推进哈。那三个阶段分别有哪些关键执法还有治理的举措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三个阶段我们从这个语言的意思上来看，你可以看出来是环环相扣的。
1: 嗯。
0: 三个阶段也是层层递进的，兼顾一个短期的整治还有长期的管控。第一个阶段严打治标，6月20日前啊完成这个陆域啊这个陆地海上修造海冶三大板块的一个排查，7月中旬前完成陆域网格化排查。
1: 那现在你们也是在排查中是吧？
0: 是的，现在就在排查中，
1: 嗯，
0: 工作必须得往下推进。然后8月底前呢，要开展海上联合巡查，紧盯这个凌晨夜间偷捕高发时段突击检查，发现一艘封存一艘处置一艘，同步依托电子巡航和无人机这些有效的监控手段实施监控可疑船舶。第二个阶段联管共治，聚焦三类重点违法行为从严打击，落实行刑衔接，所有涉案船舶执行一案八查，深挖组织者涉案人员，渔获转运销售全链条，涉嫌犯罪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若整治中出现船舶遇险、人员落水，立即联系这个县区的海上搜救分中心开展应急救助。那最后一个阶段长效治本，我们也近期出台了一个休闲旅游船舶专项管理规定，搭建了全天候智慧监控网络，要规范 啊，现在也要规范标准的一个游艇停放点，解决有船无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建立渔业、港口、用海协调机制，分离功能区，消除海上碰撞隐患，从源头上减少海上搜救的需求。
1: 嗯嗯，你看哈，既要管，然后同时呢还要保护，既要管还要护，是吧？
0: 嗯，是，
1: 就是你不要去做这件事儿，这个成本很高，你输不起。再说心里话哈，而且你也躲不掉啊，你它没有死角的嘛，对吧？有北斗定位啊，你是躲不掉的。但是你一旦在海上，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还得去救你，是吧？
0: 是，
1: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想，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不要在玻璃碴子里去找糖吃吧，好不好？这个事儿你都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咱干嘛还要去做呢？
0: 是这样的，
1: 对不对？嗯，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阶段呢是循序渐进的哈，非常清晰。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全力排查了，现在正在排查中。嗯，就是大家积极配合排查，是吧？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不止查船只了，还要斩断上下游违法的渠道，是吧？嗯，严重的呢，直接就移送这个司法机关了。嗯，那第三阶段呢，就是非常长远，完善制度，建立配套设施了，等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整治呢，不是一阵风，大家心里不要心存侥幸，行，他们现在管得严，那过阶段了我就可以了，没有行的时候了啊，因为这个事儿后果很严重，这是一个常态化的管控，大家不要误解了，就说这阵儿就是风头过去了，我就可以了。不可以啊。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就本次整治重点打击哪些违法行为，如果市民发现了有相关的违法行为的话，用什么渠道来举报？
0: 好，
1: 嗯，
0: 好的，主任。刚才我也提到了很多，就是在海上这些三类小艇他们会有哪项一个违法行为，这里我给大家就是重点去举列一下吧。
1: 嗯，
0: 我们重点查处呢是有三类。第一呢，就是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这种船舶他们的营运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是可以说是无手续，这样就监控不到他。第二呢，就是游艇、快艇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犯罪。第三就是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闯禁航区、恶劣天气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就是以上这三类行为是极易引发海上事故，极易引发海上事故的。
1: 嗯，
0: 如果那个群众有发现以上的违法行为，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专项整治公开的举报电话，电话是0417-6245-459，0417-6245-459。线索呢会统一绘制至营口海事局，分派给属地的联合执法组核查处置，我们会严格保护举报人的信息。
1: 嗯，好，轩宇，那我再重复一下这个举报公开电话哈，0417这个咱就不用记了，是吧？咱们的区间号6245-6245-459，
0: 对，
1: 是吧哈？6245-459，再为大家重复一下。那这里面你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还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哈。那如果就是所有的事儿都给你讲了，而且今天我们用这么长时间跟你讲这件事有多重要，后果有多严重，然后你还听不进去哈，你不配合整治，违反休渔承诺书的船东、船舶，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着他呢？
0: 嗯，我们这个惩戒分为多层级的梯度处置。第一，如果未签订承诺书的船舶是禁止在渔港进行停靠，也禁止你出海航行。第二，如果违反承诺私自偷捕改装设备、无证出海，我们会直接扣押涉案船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第三，失信违规的船东会取消全部的行业扶持补贴，纳入水上行业黑名单，限制后续的船舶登记以及出海报备。第四，如果存在团伙偷捕、多次违法暴力抗法等情节，会严格落实行刑衔接，移交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涉及三无船舶的，直接启动集中拆解程序，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避免船舶失控引发海上的险情。
1: 嗯，好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后果啊，对于船东啊，对于船舶会受到的这种惩戒的措施，大家刚才也听到了， 好嘞，那我们在7月11号呢会迎来中国航海日哈，我们届时呢还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再给大家讲一讲和中国航海日。

0: 日相关的内容啊，我们还是会和海事局进行一个合作。那最后呢，炫宇你说一说吧，对这些船东啊，还有对这些有小型游艇的这些朋友们说上两句吧，好吧？
1: 好，那个听众朋友们，还有各位游艇、快艇、橡皮艇的船主，在此借助电台这个平台，我们向全市所有小型船艇的船东以及海上经营的从业者发出倡议。伏击休渔是保护近海渔业资源、守住海上安全底线的关键举措，也希望各位船主主动配合属地政府、海事、海警等部门的排查工作，按时完成建档、北斗安装、承诺书签订，严格遵守休渔期各项管控要求，不要非法改装，不要夜间偷捕，更不要违规载客出海，自觉规范停泊，履行出海报备手续。水上安全无小事，守法航行既能保护海洋生态，也更能规避海上险情，减少搜救风险，守护自身和同行人员的生命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营口平安有序的海上通航环境。好，谢谢大家。
0: 刚才轩宇的这个倡议也很诚恳哈，借此呢，我们也提示所有海上从业者，海洋生态和自身的生命安全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你只有合规的经营、规范的出海才是长久之计。啊，咱别一天惴惴不安的做着一件坏事儿，随时随地的就怕被抓哈，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不阳光，也不开心，也何谈幸福呢？是吧？天天都是怕，在怕中度过，在紧张中度过。好嘞，那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讲了相关的内容，大家记一下这个举报电话哈，是04176245459，我们要一起来参与海上的综合治理啊，大家都做一些贡献。还有呢，再一次强调一下，这个伏击的休渔专项整治呢一直持续到8月31号，那后续呢海事部门也会持续的开展常态化巡航、智慧化监控，持续压实海上安全防线。就这件事呢，跟大家多次的强调，就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现在风头紧，然后我遵守了，但是过两天风过去了，我认为我又行了，没有那样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时候开渔咱什么时候出去，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这期的海上平安营口行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轩宇啊，跟我们讲的非常好。本来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如果我们不拆解开来给大家讲，可能大家就一知半解啊，比如说对究竟应该怎么做呀，究竟应该怎么配合呀，并不是很了解。那随时呢大家还可以跟海事部门取得联系，需要大家做什么不明白的、不清楚的，也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好吧？
1: 好的。
0: 那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谢谢轩宇，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我是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直播；
1: 石卫东、李红利分别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上午10时，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会议室，全体机关干部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展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此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7月1日上午，全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各个收看现场秩序井然，大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努力工作，以过硬实际为党旗增光添彩。市数据局副局长李东：
4: 105年风雨兼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感数据工作肩负着时代使命。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队长忠诚落实到每一项数字化举措当中，锚定数字辽宁营口先行的目标，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融合发展，以务实担当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撑，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3: 西市区委办公室主任沈航：
5: 今天我观看了大会，特别是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承党的优良传统，牢记肩上责任使命，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3: 大石桥市美都街道办事处振兴社区党委书记周游：
6: 回望建党105载峥嵘岁月，从风雨求索到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用奋斗铸就辉煌。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将全身心投入，把居民服务作为首任，柴米油盐三餐四季，让每一个小家过得热气腾腾，就有我们祖国的蒸蒸日上。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

0: 乘风破浪不迷航。老边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叶知秋，
1: 作为老边区宣传战线的党员干部，更要找准定位，端正干事导向，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脚踏实地深耕宣传教育，抓好舆论引导，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用心用情讲好本土故事，以务实扎实的宣传举措筑牢思想阵地，汇聚民心力量。
0: 市文旅广电局机关党委负责人葛爽，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扛牢党建主责，把基层党建工作与营口文旅各项业务深度融合，聚焦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文旅惠民等重点任务，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文旅系统党员干部站稳为民立场，以实干党建赋能营口文旅体商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擦亮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文旅品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团市委副书记刘金涵，
3: 青年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我会继续带头履行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责，立足本职岗位，向青年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搭建实践平台，更好地引领全市团员和青年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履行社会责任、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主动作为，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佳琪，
4: 作为社区书记，我将带领社区的全体党员传承榜样的力量，扎根一线，服务居民，聚焦特殊群体的关爱、邻里和谐建设等民生工作，做实做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当好党群连心桥，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的幸福。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走访慰问老党员，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的问候，传递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张雨梅是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退休党员，在职期间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退休后主动扎根社区服务一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热心帮扶群众，传递红色正能量，坚守初心，老有所为，充分彰显了老党员的先锋模范风采。走访中，石卫东与张雨梅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对其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一线，助力社区治理，发挥余热的担当给予高度赞扬。石卫东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年轻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希望张雨梅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继续发挥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社区事业发展。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爱帮扶工作，落实各项暖心举措，传承和弘扬老党员无私奉献、服务为民的优良传统。
6: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政协主席李红利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盖州市梁屯镇孙屯村，李红利来到生活困难老党员郭宝荣家中，与他亲切交谈，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鼓励他要树立信心，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生活。李红利表示，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精准摸排因病、因伤致困党员的实际需求，严格落实帮扶政策，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主动靠前为困难党员纾难解困，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困难党员心坎上。
7: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5: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联建聚力建初心，金融护航守安康，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希望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主办。活动深化政企一警多方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凝聚党组织合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在文艺表演环节，手鼓表演《中国龙》，歌曲串烧《复兴的力量》，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文艺节目振奋人心，展现出党员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立足各职能优势，为市民普及职工权益保障知识，提供反诈普法与安全咨询，并开展健康义诊服务。
6: 市妇联联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开展寻访红色七一砥砺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大家还深入了解了七一村的革命斗争史和建设发展史，在学思建悟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活动还邀请中医专家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引导大家树立科学、积极、健康的保健理念。近年以来，市妇联坚持党建引领，联合机关、企业、学校、社区、村等近十家单位，通过理论联学、阵地共享、活动联办等方式，开展政策宣讲、学习讲堂等十多场党建共建活动。市妇联还将进一步拓宽共建边界，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将健康关爱、技能提升等多元服务下沉基层，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效能。
5: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开展党建引领强使命、扎根基层建初心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升文明执法、服务群众和基层治理能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八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七名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并作交流发言。随后，各执法中心代表依次汇报城管进社区工作成效，重点围绕党建引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与辖区街道办事处社区代表深入交流。
6: 西市区委组织部组织新老党员集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现场，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随后，西市区为党龄满50周年、表现突出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传达组织的关怀与敬意。新老党员代表还分享了入党初心和奋斗感悟。西市区委组织部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讲授专题党课，通过鲜活案例讲透道理，结合岗位职责明晰方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从入脑入心走向落地见效。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
0: 日前，市民综局走进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五大门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加恩专题宣讲活动。宣讲邀请市委统战部筑牢宣讲团成员，结合社区基层治理、群众日常生活真实案例，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出台重大意义、核心法条与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民族工作任务，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贴近群众。
7: 通过此次专题宣讲，让我们对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系统清晰的认识，也明晰了基层民族工作法治的方向。下一步呢，我们五大门社区将依托此次学习，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网格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增进认同、和睦相处，用心去打造邻里

0: 同心、团结和谐的社区家园。
1: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加 N 系列专题宣讲活动的全面启动。下一步，市民松局将持续推进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联队、进宗教活动场所。同时，立足本地实际，依托动态化、多元化的 N 类载体平台，推动法治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以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我市民族工作提质增效。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7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5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 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

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1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 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许巍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日，是星期四，也是下半年的第二天了。昨天是星期一，大家都在说，昨天是7月1号，大家都在说下半年开始了。那今天呢？其实今天就是普普通通的周四罢了，没有重新开始的仪式感，也没有月初第一天的紧张，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划。但五月反而觉得这种普通的日子最值得好好过了。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选了四喜丸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在我眼中》。这首歌呢是由何教授作词作曲，是一首关于重逢的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四喜丸子，也就是许化文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在我眼中》。

周末人留言说，五月好，大家好，人这一生来日从来都不是方长的，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机会很多，身边的人会一直在，直到某天回头才发现，明白错过了很多事情，都是一瞬间的一念之差，很多后悔都是忽略了当下，父母在时多一点耐心，爱人在错时少一点冷脸，身边真心对你的人好好善待，好好珍惜，别对情绪裹挟，别逞一时之快，别等失去了才懂得什么是可贵。

2023年是一支独立摇滚乐队，主唱大风，吉他手于洋，贝斯手阿豹和鼓手老李由他们四人共同组成。他们的歌呢，不花哨不炫技，就是那种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身边跟你聊天的感觉。你在我眼中这首歌这些年听起来感觉有没有一些不同呢？歌里给了一个特别温柔的答案，说根本没有不同，即便是岁月留下了意料之中的皱纹，即便走了很多路，再见到的时候你还是你，你在我眼中我也在你眼中，这样就好，没必要生与死与共。在街口我陪你沉默，7月2号的午休，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大家不赶时间，慢慢的去享受中午午休的这段时光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孙盛希的《单身不等于失恋》。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曾比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接触不良。说起来呢，这首歌也不是他一个人唱的，是曾比特和涂玉玲两个人共同合唱的一首粤语的歌曲，是由林若宁作词，田雨作曲。我查了一下歌词，写的是当代人的那种想靠近又怕靠近的那种矛盾的状态，一个想约会却觉得自己做什么都错，一个处了六年却想要自己一个人的自由，过节宁愿一个人啃猪柳大汉堡，放假只想一个人踩单车。很有意思的是，歌词里面反复唱的一句话说的是，人类接触不好，宁愿靠边站。

你看这像不像我们现在的状态，通讯录里面有几百个人，真要开口说话却不知道要说什么，想认识新的朋友又懒得从头开始介绍自己是谁，歌词里也还特意提了一句说问候过得如何，是需要 AI 来回答我，是巧合吗？不知道，但放在当下来听会有一种微妙的时代感。那这首歌的歌名接受不良呢也很奇妙，它不是断联，不是失联，而是不良，信号还在的但时断时续，人还在的但总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也有一点接触不良的感觉，那这首歌就是替你唱的。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

这首歌呢，唱的是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犹豫，而下一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歌名叫做《月光下的玫瑰》，是苏星杰今年夏天刚发行的一首新歌。那苏星杰呢，是2018年正式入行的，代表作有《清空》，在全网累计播放了超过15亿。在短视频平台呢，他叫苏星杰，因为账号从不露脸，所以很多人只听其声不见其人。而他最大的特点是极高产，曾经有过一个月发九首歌的记录。这首《月光下的玫瑰》是罗森涛作词曲，墨菲音乐制作发行的一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他说：“你像月光下的玫瑰，触不到的暧昧，散发迷人香味。”月光下的玫瑰是很美、很清冷、很含蓄的，带着一层朦胧的光。但如果只在月光下看，你永远不知道那朵玫瑰真正的颜色是什么。就像有些东西、有些关系、有些念头，光线太暗的时候总是模糊的。你以为是红色的，走近一看，其实是。

色的，你以为它在盛放，可其实已经在凋谢了。有时候把灯打开看看未必是坏事。午休时间我们不用想那么多，听歌就好。来自苏欣姐的这首《月光下的玫瑰》。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来自歌手王琳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Good Night。 这首歌呢是小鬼2018年3月发行的第一支个人的单曲，他自己作词作曲和制作人韩星洲一起完成了编曲的制作。这首歌在上线之后呢，也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金奖，而小鬼本人也凭借着这首歌拿到了那年的全媒体推荐年度新人奖。那刚刚这首歌写的其实是拿出来答谢粉丝支持的作品，歌词以一句又好久不见开场，像一个深夜独白的场景，聊聊近况，聊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复古的钢琴和 future 元素混在一起，配上说唱的节奏，有一种在夜里跟自己和解的氛围。小鬼呢把那种白天说不出的话留在夜晚自己消化的感觉唱了出来，最后那句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转眼之间停留在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不过就像歌词里说的，把烦心事都留给明天，今天我们先听完这首歌，剩下的放一放再说。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Piggy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捉迷藏。Piggy 呢是来自四川成都的00后唱作人，也是小柱。首张个人专辑《千万个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捉迷藏。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小柱出道6年对于音乐的理解感悟和对才华的融合。他说他不想只唱一种曲风，他知道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听，情绪也不是只有一种，所以众多的曲风情绪下的衍生物《千万个我》这张专辑也

0: 来自泡芙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索马开满故乡山。网友幽木莲说，传说中索马花是一位勇敢的彝族少女索马幻化而成的，她为了拯救家乡翻山越岭寻找神奇的花卉，最终找到并用其治愈了无数人的疾病，自己呢却因过度劳累病逝了。人们为了纪念她，将这种花命名为索马花。
1: 我

萝卜头留言说，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对于漂泊的游子来说，故乡永远是一针珍贵的水墨丹青画，永远是心灵依靠的温暖的港湾。走过了山山水水，走过流年岁月，游子的声音无论落在何处，那一缕心头萦绕的相思从不曾有半分的消减。我们身处闹市之中，便不知故乡绿几何，更不知细叶谁裁，也无候鸟归巢。

一位网友七月七日长生殿晴天留言说，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听大凉山彝族的这首歌呢？除了好听之外，是因为我的朋友是彝族人，希望他幸福久久啊，家人平安健康。

继续听歌。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赵正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和我一起种一棵果树吧》，听起来是一首很俏皮的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赵正豪的这首《你和我一起种一棵果树吧》。

这首歌呢是来自赵正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和我一起种一棵果树吧。赵正豪呢是00年生人，是一位来自湖南益阳的创作歌手，从小呢就很喜欢在当地的各种舞台练级打怪。他的嗓音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稳定度，以及你意料之外的细腻情感的表达。2018年的时候呢，赵正豪参加了原力计划，以质朴的创作能力获得了用户和评审的一致认可。一首原创单曲《那时更好》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这也让人看到了这个小眼睛男生的无限可能。可我都快要忘了。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的时候，赵正豪参加了创造营2019，是那种抱着吉他安安静静唱歌的选手。那我们这首歌的歌词呢，有一种像写在了一封信纸上的信的感觉。歌词当中写，我来到了一个名叫耶城的小镇，海边的风轻轻地吹着你的长裙。他写的是遇见一个人，然后不敢开口挽留，只敢说你和我一起种一棵果树吧。如果没有结果的话，我就开始打。大家有没有那种时刻，喜欢一个人不敢直接说在一起吧，而是说先一起种一棵果树吧。果树需要时间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等不到结果，那就砍下它燃成篝火，在血液里给你取暖，而不是在一起是我陪你。这种小心翼翼的好意可能才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谭杰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贴纸箱》。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昨天今天》。那王心凌的歌曲呢，我们大家应该并不陌生了，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那这首《昨天今天》呢，也是五月最近才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14年的专辑《第十个王心凌》里。整首歌呢是由吴子云作曲，唐湘制作，作词唐湘制作曲，融合了嘻哈节奏和绕舌的元素，是心灵很少尝试的那种曲风，轻快有态度，又带一点小叛逆。但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应该是它的结构了，歌名叫做昨天今天，歌词也真的分成了两半，前半段唱昨天以前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要耍些小脾气，而后半段唱今天以后不管心酸还是委屈，所有情绪自理，从依恋到自理，从发脾气到爱自己，中间只隔了一首歌的距离。

0: 现代河海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王天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趁情动》。趁情动这三个字其实蛮特别的，他说的是趁着心里还有悸动的时候，想去做点什么的时候，趁还来得及，趁还没凉透，趁还没有变成懒得解释的大人。歌词里的那几句，那不停转着的时钟记下了城市酒绿红灯，谁懵懂谁失宠，像过客不痒不痛，像不像在唱每一个奔波在城市里的人，地铁里十字路口里写字大楼里，谁不是行色匆匆的路过谁的风景。

网友浪漫至上怀旧不死留言说，听到这首歌的大家真的超级有品味，都是很慵懒的爵士声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林闹的下一首歌就非常厉害了。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曾沛慈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首歌是2012年偶像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也是曾沛慈的第二首个人单曲，由张简君伟作词作曲，收录在了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那这首歌刚我们也说到了，说这首歌实在是非常厉害了。那它最厉害的地方呢，是它写透了一个人和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拉扯感。歌词里那句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明明是一个人在失眠，脑子里却是两个人的画面，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你以为自己已经走远了，回头一看线还连在对方的手里。曾沛慈当时是饰演剧中的雷霆的演员，也是这首歌的演唱者。那每次剧情走到伤感的地方呢，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屏幕前的观众就会开始跟着一起红了眼眶。更有意思的是，这首歌的 MV 讲的是一个人鱼之恋的故事，金鱼即将和爱的人分开，最后幻化成人，流着眼泪紧紧抱着他深爱的女主角。这个带着奇幻色彩的故事恰好和歌曲想见见不到，想留留不住的主题完美的契合在了一块儿。而就在上个月的时间吧，曾沛慈在综艺重逢2026的舞台上全开麦

演唱了这首歌，直接登上了热搜，也被网友盛赞为行走的 CD。 无数人说梦回我的青春了，那19年过去了，他还在唱这首歌，一首能够穿越时间的歌，不是因为技巧多复杂，而是因为他代替了一代人说出了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那如果此时此刻大家也正在心里想着某一个人，那就在这首歌里好好想一会儿，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来自曾沛慈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网友假正经和留言说，16岁他向我表白，我拒绝了。毕业之后各奔东西，我们经历了不同的爱情。26岁时，人群当中我向他求婚，他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答应我，我说因为我想成为你的归宿而不是初恋。直到现在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还有网友待我为初恋，说高三的时候班里的一个女生教我唱这首歌，歌词记得滚瓜烂熟，可就是唱不对调。我记得当时学了好久好久，到现在5年过去了，我还是唱不对调。但是我已经不学了，因为那个女生会唱给我听。现在她正睡在我旁边，还有2个月我们就要结婚啦。恭喜你们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雷同二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你万事屋》。

北京时间下午的1:16，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雷同二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你万事屋》。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来播放，因为他唱的就是那种有你在什么事都能解决的感觉。雷同二友呢，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独立唱作女子组合，是由亲姐妹谢千彤和谢千磊两个人共同组成的。组合的名字呢，取自两人当中的彤和磊，所以是如有雷同，实属二友的谐音梗。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词曲和编曲都是由谢千彤一个人一手包办的。歌词里写这个返工就似机器，那收工赛车返屋企，是不是正在唱大家的感觉，上班累坏了，下班堵车堵到没有办法，但一回到家，坏了的风扇有人修，用完的牙膏有人换，衣服有人洗，冷气有人吹，秋天有人煲汤，冬天有人帮你盖被子，好像有你屋企好其理，就是说万事屋的感觉的意思。不是事情本身变得简单了，是有人陪你一起处理，坏了的有人修，用完的有人补，累了的有人接住。有人说有爱万事足，他说的是有你万事屋，不是你什么都会，不是你有，是你有一个人让你觉得你什么都能解决。还有歌曲当中最后的那句心声很多，感激但怕去讲，最后这句话非常的真诚的说的是，有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知道该怎么说谢谢，说不出口的就让他留在歌声里。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今天的最后10多分钟吧，就让这首歌陪伴着大家，不管大家今天回家推开那扇门的时候有没有人在等你，至少此刻有这首歌在等着你，也至少此刻五月陪在大家的身边。

这一首歌是来自浪漫俱乐部这张专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什么都浪漫。浪漫俱乐部呢，是由三位浪漫景观制造者赵二、黄小岛和易之然共同组成的，在制作、歌唱、企划及作词的不同分工下携手共造的一块梦的建筑。这是一张书写浪漫的沸腾之旅，畅谈地球人类在爱、梦、遗憾与未来之间的镜像，坦然面对生命的各方面，先迷失后找回的诚恳。而诚恳的前缀是什么呢？是承认，承认曾经的失去，承认做错的选择，承认滞留的无趣，然后依然能够打破温柔壳的假象，走到风风雨雨中来。那第一层写的是什么都浪漫，那作为专辑的先行曲呢，亦是主打歌，这首歌的语言就是简单二字，将少女的心事无所顾忌地摆在城市的地图之上，有野餐，有四季，有夜晚，有香味，它以赤诚开篇奠定了专辑的基调，然后一层一层盖起属于浪漫的高楼。什么都浪漫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就藏着一个温柔的秘密。这支乐队呢，成立于2020年12月，刚刚我们大家也听到了，是由赵二、黄小岛和易之然共同创立的。他们给自己的注解是在所有的浪漫与不浪漫里都能找到浪漫。这首歌的歌词把一年四季都写进去了，和你春天兜风路边野餐什么都浪漫，和你夏天躲雨追着夜风互相道晚安，和你秋天捡起一片落叶世界都斑斓，和你冬天玩雪烧火取暖平凡又喜欢。春天兜风，夏天躲雨，秋天捡落叶，冬天烧火取暖，其实这些事情听起来都是小事，都不复杂，但放在一起就是什么都浪漫。好像浪漫不在于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哪些事，而是在于跟谁一起，哪怕只是把灯一关，把酒言欢，也能忘了什么叫孤单。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放在后面也是在替我们大家说，和你一起我就忘了什么是孤单。好了，那最后一首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萧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有天，如果某天有人读懂我的安静。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明天的中午12:06，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我是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直播；
1: 石卫东、李红利分别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市委书记姚花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上午10时，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会议室，全体机关干部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展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此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

0: 和人民的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七月一日上午，全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各个收看现场秩序井然，大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努力工作，以过硬实际为党旗增光添彩。市数据局副局长李东：
3: 105年风雨兼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感数据工作肩负着时代使命。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队长忠诚落实到每一项数字化举措当中，锚定数字辽宁营口先行的目标，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融合发展，以务实担当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撑，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2: 西市区委办公室主任沈航：
4: 今天我观看了大会，特别是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承党的优良传统，牢记肩上责任使命，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2: 大石桥市美都街道办事处振兴社区党委书记周游：
5: 回望建党105载峥嵘岁月，从风雨求索到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用奋斗铸就辉煌。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将全身心投入，把居民服务作为首任，柴米油盐三餐四季，让每一个小家过得热气腾腾，就有我们祖国的蒸蒸日上。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老边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叶知秋：
6: 作为老边区宣传战线的党员干部，更要找准定位，端正干事导向，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脚踏实地，深耕宣传教育，抓好舆论引导，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用心用情讲好本土故事，以务实扎实的宣传举措筑牢思想阵地，汇聚民心力量。
2: 市文旅广电局机关党委负责人葛爽：
7: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扛牢党建主责，把基层党建工作与营口文旅各项业务深度融合，聚焦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文旅惠民等重点任务，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文旅系统党员干部站稳为民立场，以实干党建赋能营口文旅体商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擦亮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文旅品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团市委副书记刘金涵：
8: 青年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我会继续带头履行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责，立足本职岗位，向青年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搭建实践平台，更好地引领全市团员和青年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履行社会责任、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主动作为，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卫主任石卫东走访慰问老党员，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的问候，传递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张雨梅是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退休党员，在职期间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退休后主动扎根社区服务一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热心帮扶群众，传递红色正能量，坚守初心，老有所为，充分彰显了老党员的先锋模范风采。走访中，石卫东与张雨梅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对其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一线，助力社区治理，发挥余热的担当给予高度赞扬。石卫东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年轻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希望张雨梅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继续发挥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社区事业发展。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爱帮扶工作，落实各项暖心举措，传承和弘扬老党员无私奉献、服务为民的优良传统。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政协主席李红利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盖州市梁屯镇孙屯村，李红利来到生活困难老党员郭宝荣家中，与他亲切交谈，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鼓励他要树立信心，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生活。李红利表示，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精准摸排因病因伤治困党员的实际需求，严格落实帮扶政策，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主动靠前为困难党员纾难解困，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困难党员心坎上。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联建聚力建初心，金融护航守安康，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希望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主办，活动深化政企一警多方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凝聚党组织合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在文艺表演环节，手鼓表演《中国龙》，歌曲串烧《复兴的力量》，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文艺节目振奋人心，展现出党员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立足各职能优势，为市民普及职工权益保障知识，提供反诈普法与安全咨询，并开展健康义诊服务。
1: 市妇联联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开展寻访红色七一砥砺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大家还深入了解了七一村的革命斗争史和建设发展史，在学思建悟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活动还邀请中医专家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引导大家树立科学、积极、健康的保健理念。近年以来，市妇联坚持党建引领，联合机关、企业、学校、社区、村等近10家单位，通过理论联学、阵地共享、活动联办等方式，开展政策宣讲、学习讲堂等10多场党建共建活动。市妇联还将进一步拓宽共建边界，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将健康关爱、技能提升等多元服务下沉基层，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效能。
0: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开展党建引领强使命、扎根基层建初心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升文明执法、服务群众和基层治理能力。 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八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七名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并作交流发言。

0: 随后各执法中心代表依次汇报城管建设区工作成效，重点围绕党建引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辖区街道办事处、社区代表深入交流。
1: 西市区委组织部组织新老党员集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现场，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随后，西市区为党龄满50周年表现突出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传达组织的关怀与敬意。新老党员代表还分享了入党初心和奋斗感悟。西市区委组织部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讲授专题党课，
2: 通过鲜活案例讲透道理，结合岗位职责明晰方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从入脑入心走向落地见效。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
2: 日前，市民松局走进站前区8田地街道办事处吴大门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N专题宣讲活动。 宣讲邀请市委统战部筑牢宣讲团成员，结合社区基层治理、群众日常生活真实案例，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出台重大意义、核心法条与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民族工作任务，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贴近群众。通过此次专题宣讲， 让我们对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系统清晰的认识，也明晰了基层民族工作法治的方向。下一步呢，我们武大门社区将依托此次学习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网格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增进认同、和睦相处，用心去打造邻里同心、团结和谐的社区家园。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N系列专题宣讲活动的全面启动。下一步，市民松局将持续推进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联队、进宗教活动场所。同时，
1: 立足本地实际，依托动态化多元化的N类载体平台，推动法治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以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我市民族工作提质增效。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APP。
0: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
1: 出品人刘宇。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4: 欢迎收听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西门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

0: 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1: 嗯，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0: 嗯，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它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0: 哦，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它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就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1: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0: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悄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1: 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

0: 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1: 有问题了啊。那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啊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0: 嗯，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
1: 是体重胖，吃太
0: 好了，对，你都需要体重管理。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
1: 嗯，
0: 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息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 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嗯，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啊，大量的运动啊。
0: 对，对
1: 还有、
0: 嗯，
1: 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
0: 嗯
1: 啊，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三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就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嗯，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对，
1: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签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1: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哈？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0: 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1: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0: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得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1: 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哈，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它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0: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丙肝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 等症状明显了。

0: 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1: 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丙肝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啊。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丙肝外还同时有2到3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丙肝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丙肝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丙肝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丙肝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1: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0: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丙肝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丙肝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1: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丙肝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丙肝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丙肝，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丙肝、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丙肝，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他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丙肝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诊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丙肝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丙肝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丙肝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隐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 哪怕就是在小

0: 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0: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1: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4: 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28到23度。这阴子呼啦的好像感觉好几天了哈。根据天气情况，未来3天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3号也就是明天局部雨量偏大，气温呢较高，3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到32度，最低气温是20到25度，偏南风为主。雨水的频繁光临，建议我们大家伙随身要携带好雨具，出门的时候记得关好门窗。一说到夏天，大家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第一个肯定就是没精神啊。那如果要是没精神，接下来的反馈就是没有胃口。那没有胃口之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睡不醒，睡不够，早上呀起不来，下午还犯困，关键是哎呀，感觉好像稍微吃点凉的东西就拉肚子。哎，好不容易天挺热的，打会儿空调，出会儿空调之后呢，胃还不舒服啊，胃痛。真相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出现了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就是夏天最伤脾胃的几个习惯，咱们来说出来，顺便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哈，好好的养养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呢，夏季人体阳气是浮于体表的啊，脾胃反而是处于一年当中最虚寒的状态，加上这个夏天的暑、湿、邪啊三邪的夹击，我们的脾胃呢是最容易受伤的。首先来说说暑邪，天气热，出汗呢就会多，那么我们的能量消耗就会更大一些，脾就得加班加点的从食物当中吸收营养，并运输到我们的全身各处啊，活儿太重，我们的脾就容易出现过劳伤，连带着我们身体的津液也跟着亏损啊，气随精损，那人呢就会没劲儿，虚脱。还有一个就是湿邪，夏天嘛啊，出汗也多，雨水也多，现在湿气也大，我们毛孔开着，湿气呢就往里灌。脾最讨厌的就是湿，一旦被缠上之后呢，你看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反应，包括我自己，就是小腹是胀的啊，腹胀，而且还容易拉肚子，没有胃口，而且浑身就感觉拿不起来个儿啊，就是沉甸甸的，这股劲儿都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寒邪。一到夏天大家穿的肯定会少啊，再加上我们吃的东西，比如说会吃凉饮啊，冷饮，然后包括这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啊，还有吹空调，那么寒邪会直接从我们的口鼻啊还有皮肤啊钻进来，轻的呢就会感冒啊，流流鼻涕，重的呢其实会慢慢的渗入到我们的经络、关节和湿邪啊，勾结成我们知道了一个病叫做风湿。 说，哎呀，我只是偶尔吃一两口西瓜，咱先别着急说偶尔啊，脾胃的伤其实它反而都是日积月累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喝这个冷饮过多，冰淇淋啊，凉的可乐、凉水，一口下去之后透心凉，特别舒服感觉哈，但其实寒气是顺着我们食道直到我们的脾胃的，你会发现自己的舌苔发白发腻啊，肚子有点痛，坏肚子、恶心、呕吐，这些都是脾胃在做一个报警。如果实在想喝，我们可以把这个凉一点的水啊含在嘴里面温一温啊，暖和暖和，再咽下去能少伤一点。还有呢，一到夏天，很多人哈就是穿的比较少，或者是露腰啊，或者是露肚子，或者有一些叔叔啊喜欢这个光着膀子，觉得凉快。但这样呢，其实特别伤害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在空调房里面，它不光伤脾胃，而且还会伤肾伤骨。晚上也不要啊这个光着膀子去睡觉，尤其是我们叔叔们哈，也要给我们的肚子搭一层薄的小被儿。还有人呢，就是把这个凉茶当成水喝了。凉茶里面很多都是菊花啊、金银花、荷叶，这些呢都属于寒性的，确实夏天喝是比较去火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脾胃是比较弱的人啊，我们喝多了就等于是雪上加霜，所以说还是要少喝啊，一天少喝，不能全天都在喝。还有就是空调一吹吹整宿，风扇一吹吹整宿，吹久了之后呢，肚子肯定就会凉痛拉肚子，这些呢都是寒邪直中脾胃的表现啊，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腹部是最最最最怕风的。一到夏天呢，我们的食欲都不是很好，有很多人呢是不喜欢吃主食的，天热没有胃口，很多人干脆就不吃主食。但中医讲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我们的脾胃气血来源就断了，胃口差，咱们可以换点开胃的，我们想想招啊，比如说吃点泡菜，或者是绿豆粥啊，可能会更开胃一点，也会降暑一点。我觉得哈，这个季节最好吃的就是大酱拌茄子土豆，特别的下饭，或者是捞豆角炖豆角，我觉得都是挺下饭的，都挺开胃的啊。但有的人说了，说一到夏天呢就是喜欢吃一些生冷凉拌的东西，确实天气热嘛啊，爱吃点凉拌菜啊，生吃点蔬菜，但是凉菜呢普遍都是偏凉的，生食呢又不太好消化，咱们一天至少得有一

个压力。那脾胃虚不虚呢？其实身体我们有很多的信号，比如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胃口会变差啊，饭后会胀肚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脾胃虚的一个信号了。还有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精神状态不佳呀，总觉得累，懒得说话，不想动，休息也缓不过来乏，早上起床像没睡一样，下午呢犯困到不行，这些呢都是气血供不上大脑和四肢。还有的人哈，一到夏天这脸色发黄，别看是天气比较热，但是手脚还冰凉啊，这都是脾虚的一个状态。咱们老年朋友可以照个镜子，把舌头伸出来哈，看看我们的舌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发现是不是舌头感觉有点发宽，齿痕明显。什么是齿痕呢？就是舌头的这个两侧哈，像这个齿状一样，舌头胖大，边缘有牙印儿啊，舌苔呢白腻或者是薄白啊，体型要么就是偏瘦，就证明咱们是气血不够的，要么就是偏胖，痰湿堆积，俗称的虚胖。脾胃虚除了天生的体质，大多都是吃出来的，熬出来的，愁出来的啊。你看看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是不是陆续都会多少有一点呢？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养好平常的习惯啊，要日常调养好我们的脾胃。首先呢，我们日常就是以吃为主，那吃的对是很重要的，七分饱，多温少寒。夏天饮食呢还是以温性为主，温食呢能够养我们的脾阳，还能够帮助我们排汗散热。夏天呢也要多补水，以养阴生津，而且宜清淡。清淡食物呢是有清热解暑健脾的作用。还有少吃点冬瓜呀西瓜呀，可以吃，但是要少吃啊，因为属于寒凉性的。还有这个少吃点凉拌的生菜，因为它偏凉性，不太好消化，对脾呢就不是很友好。每餐不要吃特别特别的饱，七分饱就可以了，感觉哎呀酱巴巴好像够用了，感觉还能再吃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停下了。作息也要好啊，按时睡觉，不熬夜，中午呢休息半个小时比什么不要都强。午睡呢能够补气养血，让脾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不要长时间的吹风扇啊，吹空调啊，室内外温差比较大的话，我们的胃酸分泌会紊乱，腹部呢容易痉挛疼痛。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情绪要稳，心态要好，少大喜和大悲。情绪如果大起大落的话呢，会直接伤我们的脾胃，而脾胃一弱，人又容易抑郁，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要保持心态平稳，本身就是养脾。脾胃呢其实是后天之本啊，所以我们夏天又要养护它啊，又要不让它受到伤害。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少吃一口凉的东西，这个凉不只是凉水。很多人说笑竹啊，其实我是不喝凉水的，我都是喝温的。包括一些寒凉性的食物，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生菜呀还有一些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这些虽然夏天吃这些东西感觉很爽，但是还是要注意量，注意它的温度啊。脾胃呢会慢慢的调养好啊，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气色和一个好的精力。

最近的白天的温度相对来说有点上来了哈，有点高了，但是早晚还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很多人早晚都喜欢出门遛个弯或者是上公园去哈。我们叔叔阿姨们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有一个研究发现了，当人走进公园啊等等这些绿地之后，我们体内的应激激素皮质醇会显著的降低，不仅能够缓解压力、焦虑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还能够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个词，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什么是公园20分钟效应呢？中国啊，自古就有自然疗法，古人常说山林异性可以延年。中国的汉字啊，休息的这个休字，就是一个人和一棵树的关系。人靠着树木小憩一会儿啊，休憩一会儿就是休字。那现在呢，有一个心理进化理论，也叫做解压理论。人类对茂密的森林呐、树冠呐、草原，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审美偏好和情感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特别绿的这些景观的时候，会整个人身心放松，精神愉悦。因此公园20分钟效应和心理学上讲的园艺疗法、森林疗法、绿色疗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通过体验自然环境和自然进行连接，达到身心放松的效果，对我们生理和心理以及社会行为都能够起到一个正向的促进的作用。所以说哈，常逛公园确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多多接触大自然，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以及消解负面情绪之外呢，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减轻全身的慢性炎症，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个自然的消炎。有实验发现了，与在城市中相比啊，暴露于森林环境的受试者的身体当中，丙二醇呐、白细胞介素啊，还有肿瘤坏死因子的水平都是降低的。也就是说明大自然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试者体内的炎症介质，有效的减轻炎症的水平。还有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我们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国内

的研究发现了，暴露在森林环境当中20分钟的受试者，血压会显著的降低，也就是说我们逛大自然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天然的降压的良方。同时呢，它可以舒缓神经，改善顽固性的失眠。有研究认为，大自然的森林环境可以放松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交感神经活动，有助于改善睡眠，提高睡眠质量，这对缓解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失眠都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同时呢，还可以缓解慢性疲劳啊，唤醒身体的活力，快速的降低身心的压力，舒缓紧绷的状态。有研究指出了，我们多多接触大自然就能够降低压力激素水平，比如说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啊，还有皮质醇等等。而且有研究发现了，如果我们在病房当中啊，就比如说做完手术啊，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在病房当中看到自然元素，后期的恢复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变少啊，出现并发症的这种情况会变少，恢复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好，并且止痛药用量也会变少。所以说你会发现，哎呀，我们平常多逛逛公园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平常，我们老年朋友也是啊，拿手机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多了，做做小视频呐，啊，看看短视频呐，会发现好像平常有的时候很忙，没有空去公园溜达溜达了。其实我们应该把手机尽量的调成静音，放到包里面啊，尽量呢去公园里面溜达溜达，而且在公园里溜达的时候也尽量的不要玩手机啊，不用刷短视频，让耳朵听听鸟的叫声啊，让我们的眼睛看看绿意，让鼻子闻闻花香，把感官交给自然，而不是交给屏幕。而且啊，我们这个五感在这个环境当中会全部都打开，比如说我们蹲下来会看看草叶上的小虫子啊，视觉上会打开，还有听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就是听觉，闻闻泥土的清新的气味，就是嗅觉，还有摸摸这个柳枝啊，这是触觉，甚至是尝尝空气里的这种湿润感，就是味觉。当我们的感官被自然填满了之后，烦恼就没有了容身之处了啊。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有空还真得去上公园里溜达溜达，在公园里面开展轻运动啊，晨起溜溜弯慢跑啊，舒展筋骨，或者是拉伸打太极放松肩颈腰背，也可以借助长椅做一些简单的深蹲，活动四肢，促进血液循环，长期坚持能够改善体能，养护心肺还有关节，由内向外的提升身体的状态。就如果哈，这个我们家离公园比较近，那么我们早晚就可以上公园去溜达溜达。如果要是觉得有点远不太方便，我们也可以上社区的公园，只要上这个绿地呀，有植物的地方去溜达溜达，放松一下啊，简单的进行一些接触就可以了。通过绿地建立起社区的连接感啊，这样也会调节各位的情绪。包括家里也可以种一些植物，包括挂画、风景画呀，布置一些自然的装饰的艺术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每天都可以去晒晒太阳啊，在草坪上坐一会儿，抱抱大树，画画美景，这些都可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放空的方式，需要咱们去寻找啊，去尝试一下。每天早晚抽出来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就上公园里溜溜弯，关掉手机啊，不玩手机，拥抱下草木，既能够抚平我们的焦虑失眠，又能够养护我们的血压，由内向外的减轻我们身体的炎症还有疲惫。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逛公园的人，确实我看到绿色的草啊，绿色的花之后，我整个人的身体状态会不一样啊，坐在办公室里的感觉是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呢，也就是我的心情会更加的开朗和开阔。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哈，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天气不是那么热的时候，早晚出门溜溜弯啊，适宜为主，也就是我们不要溜得太长时间，这样身体可能也承受不住，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 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umber three，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umber four，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umber five，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三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

苏子、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一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

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代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许巍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

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五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峰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峰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

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这是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慈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慈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四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两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挂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三年两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来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檐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

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

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被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只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0: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盼，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1: 打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

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

0: 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我是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直播；
3: 石卫东、李红利分别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上午10时，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会议室，全体机关干部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展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此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3: 7月1日上午，全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各个收看现场秩序井然，大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努力工作，以过硬实际为党旗增光添彩。市数据局副局长李东：
6: 105年风雨兼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感数据工作肩负着时代使命。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队长忠诚落实到每一项数字化举措当中，锚定数字辽宁营口先行的目标，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融合发展，以务实担当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撑，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5: 西市区委办公室主任沈航：
7: 今天我观看了大会，特别是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承党的优良传统， 牢记肩上责任使命，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5: 大石桥市美都街道办事处振兴社区党委书记周游：
8: 回望建党105载峥嵘岁月，从风雨求索到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用奋斗铸就辉煌。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将全身心投入，把居民服务作为首任，柴米油盐三餐四季，让每一个小家过得热气腾腾，就由我们主。

0: 国的蒸蒸日上。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老边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叶知秋，
2: 作为老边区宣传战线的党员干部，更要找准定位，端正干事导向，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脚踏实地深耕宣传教育，抓好舆论引导，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用心用情讲好本土故事，以务实扎实的宣传举措筑牢思想阵地，汇聚民心力量。
1: 市文旅广电局机关党委负责人葛爽，
3: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扛牢党建主责，把基层党建工作与营口文旅各项业务深度融合，聚焦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文旅惠民等重点任务，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文旅系统党员干部站稳为民立场，以实干党建赋能营口文旅体商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擦亮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文旅品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团市委副书记刘金涵，
4: 青年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我会继续带头履行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责，立足本职岗位，向青年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搭建实践平台，更好地引领全市团员和青年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履行社会责任、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主动作为，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佳琪，
5: 作为社区书记，我将带领社区的全体党员传承榜样的力量，扎根一线，服务居民，聚焦特殊群体的关爱、邻里和谐建设等民生工作，做实做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当好党群连心桥，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的幸福。
6: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走访慰问老党员，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的问候，传递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张雨梅是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退休党员，在职期间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退休后主动扎根社区服务一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热心帮扶群众，传递红色正能量，坚守初心，老有所为，充分彰显了老党员的先锋模范风采。走访中，石卫东与张雨梅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对其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一线、助力社区治理、发挥余热的担当给予高度赞扬。石卫东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年轻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希望张雨梅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继续发挥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社区事业发展。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爱帮扶工作，落实各项暖心举措，传承和弘扬老党员无私奉献、服务为民的优良传统。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政协主席李红利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盖州市梁屯镇孙屯村，李红利来到生活困难老党员郭宝荣家中，与他亲切交谈，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鼓励他要树立信心，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生活。李红利表示，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 经

0: 准摸排因病、因伤致困党员的实际需求，严格落实帮扶政策，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主动靠前为困难党员纾难解困，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困难党员心坎上。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联建聚力建初心，金融护航守安康，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希望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主办，活动深化政企一警多方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凝聚党组织合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在文艺表演环节，手鼓表演《中国龙》，歌曲串烧《复兴的力量》，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文艺节目振奋人心，展现出党员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立足各职能优势，为市民普及职工权益保障知识，提供反诈普法与安全咨询，并开展健康义诊服务。
0: 市妇联联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开展寻访红色七一、砥砺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大家还深入了解了七一村的革命斗争史和建设发展史，在学思建悟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活动还邀请中医专家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引导大家树立科学、积极、健康的保健理念。近年以来，市妇联坚持党建引领，联合机关、企业、学校、社区、村等近十家单位，通过理论联学、阵地共享、活动联办等方式，开展政策宣讲、学习讲堂等十多场党建共建活动。市妇联还将进一步拓宽共建边界，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将健康关爱、技能提升等多元服务下沉基层，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效能。
1: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开展党建引领强使命、扎根基层建初心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升文明执法、服务群众和基层治理能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八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七名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并作交流发言。随后，各执法中心代表依次汇报城管进社区工作成效，重点围绕党建引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与辖区街道办事处社区代表深入交流。
0: 西市区委组织部组织新老党员集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现场，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随后，西市区为党龄满50周年、表现突出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传达组织的关怀与敬意。新老党员代表还分享了入党初心和奋斗感悟。西市区委组织部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讲授专题党课，通过鲜活案例讲透道理，结合岗位职责明晰方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从入脑入心走向落地见效。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
2: 日前，市民综局走进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五大门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加 N 专题宣讲活动。宣讲邀请市委统战部筑牢宣讲团成员，结合社区基层治理、群众日常生活真实案例，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出台重大意义、核心法条与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民族工作任务，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贴近群众。
3: 通过此次专题宣讲， 让我们对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系统清晰的认识，也明晰了基层民族工作法治的方向。下一步呢，我们五大门社区将依托此次学习，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网格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增进认同，和睦相处，用心去打造邻里同心、团结和谐的社区家园。
2: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加 N》系列专题宣讲活动的全面启动。下一步，市民松局将持续推进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连队、进宗教活动场所，同时立足本地实际，依托动态化、多元化的 N 类载体平台，推动法治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以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我市民族工作提质增效。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雨希、李林之，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2: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公筷吗？
2: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2: 不太容易普及。

0: 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0: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1: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0: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0: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3: 哎呀，警官同志，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2: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4: 不是。
2: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谈风采，新闻，弄游戏，说心事，
4: 讲故事，
5: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6: 绝对快乐。
7: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今天如果是出门比较晚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是不是感觉天气有点阴阴的呢？那确实啊，在这个天气的变化当中，天气预报给我们的这两天的提示呢，是可能会下雨，但是目前啊，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阴天的一个状态，下雨的概率呢，还是挺大的。那我们要注意天气变化，注意增减衣物。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会达到30多度以上，最低温度呢是24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温度不断的升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啊。那天气预报呢，也说到了明天的天气，可能还是会34-35度左右，也是会有所升高的一个状态。那在最低温度呢是24度左右，所以说还是会有这个温差存在的。风力还行啊，不算是特别的大。但是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迎来降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伴随着周末的到来会下雨的话，我们如果有出行计划的小朋友们，咱们就是要特别的注意了。那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是不是也马上快考试，然后就放假了，对吧？虽然说这个周末可能是会下雨，但是没关系，我们即将迎来暑假的美好时光，我们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这一个多月的暑期，我们可以去哪玩了，也不差周末的这两天，我们就可以好好计划一下，把学习和游玩的时间做一个很好的分配。

小朋友们放假了之后呢，就会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也许会更多一些了。那当你在接触的时候啊，家庭相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希望能够有一种家庭松弛感呢？当然这个松弛感啊，它不是懒，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彼此都很舒适的状态。我们小朋友在家里的感觉是舒服的，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在家里也是舒服的。其实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次甩手掌柜，其实呢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其实在之前聊天的时候呢，有家长就有分享，他说有发现一个很扎心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同样是一家人过日子，有的人啊一进门就开始忙啊，冰箱这个东西不够了要补货，孩子作业写没写呀啊，就在操心了，老人的情绪稳不稳定啊，晚饭要做什么呀，地有没有拖呀，明天谁来接谁来送孩子呀，哦，家里缺了什么，谁又忘了什么，好像是一台永远不会关机的机器，身体是坐着的啊，但是脑子却一秒都没有停下来。可偏偏呢，家里最松弛感的往往就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呢就是那种不着急做饭，哎，也不抢着安排，什么呢也都不会往自己身上揽，看起来呢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稳也不内耗的那种。那这种什么都要事事操心的家长就会觉得很委屈，说那凭什么呀，明明我最辛苦对吧，那我最后的活啊累的啊都是我干的，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疲惫，并不是说事情太多了，而是说啊，你把本不该由你一个人扛的责任全部都扛了下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解这句话啊。作家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这句话呢放到家庭里其实也是一样的，真正

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到位，饭要做，并且呢要顾及到每个人的口味，孩子没有带水杯要怪自己没有提醒啊。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想说更多是妈妈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吧，有的时候爸爸也会，所以不同的家庭里他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和角色都会有一些变化。家里人忘了交费啦，自己没有补上，老人心情不好啦，自己是不是要当一个情绪缓冲垫，好像似乎觉得我就是这个家庭里很全能的人，我什么都要去做。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你并不能算作是自己做很多的这种全能型家人吧，你像是整个家的这个总调度中心。可问题就是当你管得越多的时候，别人就越会觉得理所当然，当然家人也不例外，因为你管久了管习惯了，家人就会说这个事情之前你不就是在做吗，这个事情一直是你在做呀。当你兜得越满，别人就会越心安理得的去松手。其实心理学上关于这种典型的现象叫做过度负责。所以这四个字传递给我们的并不是说我们在家庭里就是做松弛感的人，我什么都不负责，而是告诉我们不要过度负责。意思呢就是说你把本该属于别人的责任悄悄地接了过来，你以为这样能够让家更顺，关系更稳，结果呢就是别人越来越不会承担，你却越来越像个被透支的工具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对自己宽容一些啊，我并不是家里的定海神针，你只是被训练成了那个不能倒下的那个人。所以有的时候那些看起来不操心的人恰恰是赢在了一点，是什么呢？他们不轻易替别人收拾残局，谁的事儿谁负责啊？谁忘了谁承担后果，不是他们心硬，而是他们知道家不是靠一个人无限燃烧来维持的。所以说一个家庭当中真正的松弛感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啥都不干，而是不把所有人的人生都背在自己身上。像有的时候啊，很多家庭里，在这个家庭里边呢，就会活得很拧巴，就是因为他早就分不清了，什么是我自己的事儿，什么是别人的事儿。孩子磨蹭，你急；伴侣不上心，你急；公婆一句不顺耳，你也急。你以为这是责任感，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情绪卷入。一个人一旦在家庭里过度的去卷入，就会慢慢的失去边界，别人的情绪也会变成你的压力，别人的失误也会变成你的补救，别人的惰性就会变成你的勤快，到最后呢就是整个家是越转越顺了，可是你心里的那根弦却越绷越紧了。有一个词呢叫做课题分离，说白了就是谁的问题谁来面对，谁的人生谁去负责。这句话呢听起来虽然有那么一点冷，可是当你真正过日子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太热心的人最后常常也最寒心，你拼命维持的秩序可能只是别人偷懒的底气，你苦苦支撑的体面可能只是别人逃避责任的遮羞布。所以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呢也是说给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听的，也是希望我们小朋友也能够懂得自己在家庭当中你要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一个家庭很可怕的不是说没有人付出，而是总有一个人过度的付出，最后呢就把自己活成了怨气。所以那些家庭松弛感的人，他不是说没有责任心，而是他们不会把每件事都升级成为自己的责任。他们知道家是大家的，不是说不是谁

个人的家。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会的就是甩手。会甩手的人往往不是没有爱，而是更懂得让关系回到平衡。很多人一听甩手掌柜，就觉得这不是不负责任吗？可现实呀，往往不是这样的。有的人之所以不事事冲在前面，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这个家，而是他知道一个家最可怕的不是有人偷懒，而是有人把自己累到失去温度。我想我们身边大概都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人吧。那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吗？什么都做，什么都顾，嘴上说哎，没事我来，可脸却越来越冷，话却越来越冲，心却越来越硬。他不是天生脾气坏，他只是太久没有被分担了。人一旦长期在家庭里透支，最先消失的不是力气，而是耐心。最先磨没的不是感情，而是心气儿。而那些懂得甩手的人，反而更容易把关系养活，因为他们不会让自己长期处在牺牲者的位置上，也不会用过度的付出去绑架别人感恩。他们会给别人留出承担的空间，也给自己留出喘息的余地，这才是高段位。所以真正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并不是说把全家照顾得滴水不漏，而是让这个家离了自己也能正常运转。不是把自己累死累活，别人像客人，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在这个家里出哪一份力。所以只有你肯放手，别人才会学得如何伸手。家庭当中最好的状态呢，家庭当中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说一个人特别能干，而是没有谁被迫一直能干。说到底呢，就是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家庭松弛感啊。从来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家装修的有多么多么的高级，我家的饭菜有多么多么的丰富，节日有多么多么的仪式感，而是你回到家不必自动切换成值班模式，不是你刚坐下来就有人喊你，不是你生病了家里立刻乱套，而是你停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你也应该休息一下。所以真正舒服的家庭关系一定是允许每个人都能歇一歇，喘口气，做回自己的。所以你要明白，你不是非得把自己累成满分才配拥有一个像样的家。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是在爱这个家，其实你是在透支自己，维持一个我最有用的幻觉。可家呢，并不是说靠一个人硬撑出来的，关系呢，也不是靠一个人不停牺牲来证明的。彼此相爱，但不要让爱成为束缚。家庭也是一样，最好的爱不是全包全揽，而是各自尽责。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也一样，并不是说我是小孩子，我就不用去承担家庭责任，并不是说因为我小，我就不需要为这个家庭付出什么。小朋友也有他要尽的责任，我们要做到彼此体谅。所以说，像会过日子的人啊，早就不是说靠拼命干来证明价值了。真正的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好的人，他是懂得把责任还给责任，把生活还给生活，把自己还给自己。所以说，假如你也是这样的人，那就从今天起，别再把什么都做当成是一种美德啦。饭可以少做一顿，事可以少操一点。

情可以少收一次，残局也不必次次都替别人收拾。你不是变懒了，你只是终于开始尊重自己了。当你不再把整个家扛在肩上，你才会发现，原来松弛感不是别人天生会活，而是你终于不再拿自己的命去填全家的坑啦。希望我们在家庭里，在我们爱的氛围里，都找到最松弛的那份感觉。

小咪呢就会很快乐。欢迎收听欣荣唱诗词，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朝辞白帝彩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3: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2: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

0: 举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4: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4: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5: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4: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6: 想要飞，
7: 学知识，分财新闻，放游戏，
8: 听心事，
7: 讲故事，
9: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0: 这里是童心对健康。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毛不拔。有一句家喻户晓的歇后语你一定听过，没错，就是这句铁公鸡一毛不拔。于是啊，一毛不拔就成了极端吝啬的代名词。而关于这个歇后语的来历也是有典故的哦。其实呢，一毛不拔原本是一个褒义词。根据《燕丹子》这本书记载，燕太子丹被秦王扣为人质，一心想报仇雪恨。燕国的侠士田光给丹出主意说，我认识一个叫荆轲的，太子可以重用他。在太子丹的拜托下，田光找到了荆轲，把太子丹的复仇愿望和盘托出。荆轲回答说，有笔志，常为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意，一毛不拔。金先生令交于太子，静默不为。荆轲与田光一样，言必信，行必果。他将匕首藏于途中，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中，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成为千古一侠，流芳至今。荆轲的笔志包括两层，一是对自己认定的目标和理想，他全身心的投入，可谓舍生取义，杀身以成仁；二是对道不同、志各异的人，他思考不肯为之出力，哪怕纤维如一毛，也不肯拔下相会。这就是一毛不拔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一毛不拔。很难想象，一个人要真是一毛不拔，有谁会喜欢他呢？他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ce

林寺桃花，唐·白居易。朗读者：王思婷。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作者：白居易，唐朝中期影响极大的诗人，有诗魔的称号。他主张诗歌要通俗易懂，要关注现实生活。每当写完一首诗，他常常拿去读给路边的老妇人听，直到老妇人听懂了诗的内容，他才不再修改。品诗意，四月正是别处百花凋零的时候，大林寺中的桃花却刚刚开放。我常为春光逝去无处寻觅而惋惜，却不知它已经转到这里来。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四世同堂》这本书将近80万字，全书分为惶恐、偷生、饥荒三部曲，描述了日本人占领北平、侵略中国期间人们经历的最黑暗、最痛苦，也是最磨练自己的时光。小说以四世同堂的齐家人和居住在小羊圈胡同的普通市民的生活为蓝本，反映了北平市民在8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了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我们都知道，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齐老人唯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齐瑞轩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轩在中秋节的时候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为受到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地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从齐老人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部作品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消极性的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这本书让我们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历史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泉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

0: 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横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2: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3: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4: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5: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6: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4: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7: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8: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8: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0: 今天起，
1: 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

0: 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3: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4: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6: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6: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8: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9: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1: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0: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

0: 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0: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

0: 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

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它
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两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实。

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美味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
1: 这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

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

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兽化很久之前叫做战城，战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静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做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

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

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精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5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瘦肉，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 46%， 患中风的风险高出 28%。 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三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紫苏籽、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

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1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诗人的

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地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代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许巍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上海啊，有一位49岁的宿管�3姨，她连续3年旁听上海交大专业课程，坚持背单词上网课。今年呢，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与儿子同级的硕士研究生。这位宿管阿姨呢，名叫袁梦圆，可谓是人如其名了。那么她又有着怎样的圆梦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袁梦圆是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公寓的一名前台阿姨，每逢她值班啊，从早上10点钟开始忙碌，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能下班。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年近50岁了，还能够金榜题名。2018年，袁梦圆决定和儿子一起考研，最终呢，儿子被拟录取为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袁梦圆被拟录取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啊，早在2018年入职交大之前，袁梦圆就经常旁听学校的汉语言和英语专业课程，旁听时间有3年多了。袁梦圆说啊，我喜欢旁听课程，不同的老师

和不同的专业的授课给了我很多思维的启发，也锻炼和培养了系统的学习方式。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了解到他的初衷之后，大家都表示欢迎和鼓励他。他呢，也能积极地参与课堂的讨论问答，在老师和同学的辅导交流当中，更好地理解了课程内容。袁梦圆曾经是河南新乡的一名银行职员，2011年来到上海全职陪儿子读书。2015年，儿子上大学之后，袁梦圆参加了成人高考，取得了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梦圆在上海交大生活园区里边看到了招聘公告，之后呢，他就应聘成为了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的前台工作人员。他说，做这份工作看重的正是大学里边浓厚的学习氛围。袁梦圆说，后来儿子准备考研了，他呢就想陪着儿子相互的督促，至少还能有个伴儿。袁梦圆的工作节奏是上一天休一天，2018年初决定考研之后，他是不在工作的路上就在学习的路上。袁梦圆说，由于现在记忆力差，背诵效率又不高，英语就是他最大的难题，连着几百天背单词，一天都不敢懈怠。在与留学生日常的交流当中呢，他也坚持用英语，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语和听力。最终啊，他以53分的英语成绩成功的过线了。袁梦圆还报名参加了英语和政治的网课，坚持在线完成了500余节的课程，还常常回看复习。其实啊，强劲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袁梦圆这一家子呀，都像开了挂似的。袁梦圆的丈夫和她同岁，在河南的时候，丈夫呢是技校生，后来呢，在袁梦圆的鼓励之下，丈夫先是读了电大大专，又自考了本科，2002年考取了硕士，2005年又考上了博士。回忆起考研的过往点滴啊，袁梦圆止不住的笑意。眼下这位学生眼中的前台阿姨即将启程前往广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启她人生的新篇章了。对于新学期的到来，袁梦圆充满了期待。她说，我渴望学习，始终在学习的状态当中，希望有考上博士的那一天，可是年龄是否合适，那还要看未来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硕士毕业之后当一名老师，这份努力不仅带给他成功，也让孩子受益匪浅，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从而呢得到了激励，梦圆了复旦，他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明星偶像啊！为了梦想拼搏的样子是最美的。好了，袁梦圆的故事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后云生再跟您一块儿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呀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且利用茶，据说是始于神农时代，这么一算呢，少说也有4000多年了。相信收听过咱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爱茶懂茶的茶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来看看他是如何喝茶的。

近于图，声近于假，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儿。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则问讯喝茶吗？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之必需品。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做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和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在电视剧中也常看见有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执盖一手执碗，缩着脖子啜茶，那副狼狈相令人发虚，因为他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是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30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12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还有一点磕损，读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有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圣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席的睡凉园。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石栏东红记或西红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座，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以媲美。茉莉花印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要抓一把鲜茉莉花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做双印，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飞飞。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支塘老人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隅，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带先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凤凰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浸藕粉一碗，四美俱矣。正是川友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帘卷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有朋自洛安来，赐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船舶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

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使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软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所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8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元不满，乃更以12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我爱其壮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针而细加之，气味方烈，叫绝梅花更为清绝。我没绝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登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则相携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寺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便碗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举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反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功夫，细加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功夫？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悦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蓬，想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唯一般茶馆应试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家者不易得。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

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

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仍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采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陈鹏要杀吴汉，他这一声令下，过来人把吴汉来个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就拥出了帅府。这陈鹏这火就不打一出来，心的话了，我什么人？我陈鹏是莽主万岁恩科武科场的武状元。本来当时我和马武两个人比武，对花刀镖打穿梭不相上下，可是万岁不点马武，能点我陈鹏，此龙恩浩荡，我怎能忘报。哦，吴汉，你先投降刘秀了，你又来劝我，我不杀你我还留着你啊。可是吴汉在外边是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哈哈，陈鹏啊，陈鹏，你这个混蛋，如果你要是真在两军阵前和我动上手，就凭我吴汉胯下马手中枪，也别说你一个陈鹏，就你两个陈鹏，我也会将你捉住献给我的千岁。可是现在你只不过仗着你手下人多势众而已，将我捉住要杀之，我死而无憾。可是世人都得耻笑你陈鹏。这陈鹏正在上边坐着呢，就听外边啊，这吴汉时又笑又说，怎么回事？来，哟，把这刽子手叫进来。是，这刽子手进来了，见陈将军、陈元帅。吴汉在外边干什么呢？回将军，他冷笑。为何冷笑？他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说您是混蛋。什么？陈鹏一听这小白脸刷一下子煞白。他还说什么？他说了，他说的他不服，真要是在两军阵前你们俩动上手，说你俩都不是他一个个，他能把你捉住，献给那刘秀。他说现在呢，只不过您仗着人多势众。哎呀，气死我也。这陈鹏差点没把桌子踢飞了。来哟，把吴汉吴子烟的绑绳给我解开。
5: 是是，
4: 把吴汉的盔甲、他的战马、他的枪都给他。中军呢？哎，在。陈鹏有个中军，30多岁，姓张，叫张德胜。你别看武术不怎么样，但是这眉高眼低，人前背后那会伺候人。哎，陈鹏

0: 觉得这个人办事非常妥帖，现在把他叫过来了。张将军，现在你就送那吴汉出离济阳关，让吴汉吴子言在关外等我，我披挂整齐，立刻就出去和他一战，我就看看他用什么手段能把我陈鹏拿住，交给刘秀。
1: 哎，是。这张德生一看陈鹏急了，哎，陈鹏那一急眼要把这吴汉呢放了啊，让城外再一战。那陈鹏这个人是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谁要说比他高，那他打心里边不乐意。就这样，盔甲又给吴汉了。吴汉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呵，满脸傲气。那就瞧吴汉现在这样的是真没把陈鹏当回事。那个中军张德胜亲自送吴汉出关，开城门放吊桥，出来以后，这张德胜在马上一拱手：“哎，吴将军，属下多有得罪之处，还望您恕罪。”也不管怎么地，他对吴汉还是很客气。那吴汉过去可是他们潼关三省大帅，那张德胜他这身份，平日里要见着吴汉，你连边都凑不上。哎，所以说素日里的敬慕使得他今天对吴汉依然恭敬。吴汉瞧瞧他：“你在陈鹏手下所任何职？”“回吴将军，我是中军。”“你叫什么？”“我叫张德胜。”“哦，张将军，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说实话，你说王莽好还是刘秀好？”“这吴将军，我这个，哎，我不懂，哎，我也不敢说。你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倒的汉千岁不好，只要你说的是心里话，我也不怪你。你说吧。”一看吴汉问得很诚恳，这张德胜低着头想一想，把脸抬起来了：“吴将军，你要一定让我说心里话，我看是刘秀好，王莽不好。”“张将军，既然你知道刘秀好王莽不好，你为什么还跟陈鹏在一起驻守济阳关呢？如果你要能听我劝告的话，你就干脆随着我投奔汉千岁，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能骑。”张德胜一听就感觉到这个心血往头上涌：“吴将军，说心里的话，有时候我做梦啊，我都能梦着汉千岁。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挺好，但是无人引荐。我在这面都干这么多年了，我到那面不请等挨杀吗？既然吴将军这么说了，我就是给千岁牵马坠镫，我也心甘情愿。好了，别啰嗦，走。”得，这中军张德胜这家人们也不在济阳关内，和现在这一个人随随便便随着吴汉是投奔了汉营。吴汉回到营盘，见刘秀和邓禹如此这般一说，咱们撂下不提，单说陈鹏得报中军张德胜随吴汉都跑汉营去了，气得这陈鹏啊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差点没把铠甲呀都摔碎了。“好你个吴汉，好你个张德胜！吴汉呐，吴汉，你口出狂言，可是你却胆小如鼠。你说约我一战，你怎么跑了？再有那张德胜，以后没有机会捉住你，然还罢了。只要我捉住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过了一个多时辰，陈鹏这儿心绪才平稳，忽然间他灵机一动，叫过夫人郡主王月英：“起呀，我陈鹏现在想到一计，可以破南阳兵，捉拿邓禹和刘秀。将军，为妻愿听你的妙计， 请详细说。

0: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是趁其不备，带领3000精兵悄悄出了济阳关，直插他南阳军的营盘。我指导的中军帅帐杀死邓禹和刘秀，南阳军必乱，就他那10000多人是何堪一击。我想我必奏大功。郡主一听，既是如此，我愿与将军同往不？到时你就守着济阳关城，你给我守住城池，我带兵去偷袭。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了。这夫妻二人秘密定下来偷营之计。可是就在此同时，南阳军的大帅军师邓禹邓中华端坐在中军帅帐之内，他是一没擂鼓，二没有点炮，这就悄悄地升坐了中军帅帐。再看马武、姚七、冯燕、杜茂和包括小个的智坤、智军章，这几十位将官是排列两边。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悬剑，上垂手，落座相陪。嘿，您瞧武汉呢，在王莽那面呢，三省大帅那真是一呼百诺。哎，在这儿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将官，得在下边站着，但是武汉那也是心甘情愿，这就叫人各有志啊。只见邓禹手中摇动羽毛扇，他摇这扇子呀，拿咱们现在的时间算，也得摇晃了有10来分钟，把这马武、姚七等人都摇迷糊了。这些人就想，刚才传令升座帅帐，让我们到此处要遵从号令，可是到这儿来，大帅一会儿闭眼一会儿睁眼，他就在那儿扇扇子，他干什么呢？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邓禹足智多谋，肯定是在想破敌之策。这些人正在考虑着，邓禹说话了：众将官，今夜陈鹏要前来偷营。马武、姚齐、冯燕、杜茂，不，这七人一听怎么着？陈鹏要夜间偷营？哎呀，大帅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么有人要问了，陈鹏那面合计着今晚要偷营，这邓禹是怎么知道的？有军卒探听得到报告他的吗？不，这就是邓禹邓中华知己知彼，料敌料己，盘算到此的。要不怎么说军师家呀，那可不是一般的义勇之夫。说刚才扇扇子干什么？就这么一扇就扇明白了，就高就高在这儿。所以本帅今夜要五路捉陈鹏。嘿，刘秀在旁边一听，乐得差点没蹦起来，心中想，今儿晚上就能捉陈鹏了，而且还五路捉陈鹏，不知道这五路是哪五路啊。现在马武心想，我跟陈鹏那是死冤家活对头，要捉他我去。他马武心想，我跟陈鹏那是死冤家活对头，要捉他我去。他刚要往外来，旁边有一员大将已经来到前边施礼了：元帅，末将愿请令。马武一瞧，哦，是姚大哥，汉太岁赛霸王姚七、姚四旷。马武心想，姚大哥这人好啊，平日有什么事情都让着俺马武，今天我不能和他抢功。哎，这马武因为他对着姚七很敬重，姚七出来了，他回去了。姚将军在，本帅命你今夜 要守住此营盘的北面。如果陈鹏攻到咱们营盘里之后，他要想逃脱，如果顺着北面冲出去，我拿你的人头是门。
1: 是大帅。
0: 姚琦机灵转身就走，立刻带着本部人马到那边就设防去了。姚琦刚这么一转身，这冯燕过来了。末将冯燕愿意请命。本来马武要过来，一看又是冯燕出来，心那会儿，哎呀，冯大哥跟我也不错。再者，冯大哥他之所以保千岁，还是我给他搬情出来的。算了，我也得让他一功。哎，马武啊，又缩回去了。冯将军，今夜本帅命你守着营盘的西侧，不得有误。
1: 是。
0: 这时候马武就要出来，可是杜茂又抢在前边了。杜茂杜志清愿意请令捉陈鹏。
1: 嗯，
0: 杜将军，今夜本帅命你要守着营盘的南侧，如果陈鹏想从南侧逃离此营盘，你一定将他截杀。
1: 得令啊。
0: 马武心的话，五路捉陈鹏派出去三路了，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让了，挺身而出。
1: 哎，大帅，
0: 刚才您派了北面又派西，派了西面又派南，就剩一个东面得派鞍马无聊。这有一些将官呢，也想今天晚上要露露身手。你像吴汉啊、智坤、简谭、简不赫，这玉面霸王陈俊等等，但是他们一看这马武过来的，这些人没有跟马武抢功的，都知道马武能耐大呀。刘秀一看这马武一出来，哎，他这心里边啊就更来劲儿了，心想只要我马皇兄一出头，参鹏你要不来然后马良，只要你敢偷袭我营盘，你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是就见邓禹眉头微皱，把这羽毛扇往旁边啊就摆了两摆。马武一看，大帅，怎么你信不着俺马子张？
1: 马将军，
0: 本来本帅要派你守着东边，但是本帅一算计，陈鹏陈君然真要是攻到咱们营盘之后遭受了埋伏，回头要逃，很可能就顺着东面冲，因为咱们的营盘驻扎在他济阳关的城西，他想往城里逃，他要直接奔东面，这是近道，所以我担心你挡不住陈鹏，让陈鹏逃回城去。一说这个，马武那狮子鼻呀、啊、都快气歪了。大家一看怎么的了，这是要急眼呢。马武想骂，心里边倒好几句，这个牛鼻子，他骂人老道牛鼻子，但是毕竟这是大帅呀、啊、他把这话咽回去了。嗯，元帅，我愿意和你打个赌。哦，马将军，你跟我打什么赌啊？如果今夜陈鹏胆敢从东边往出冲，我马老子要捉不住他，我要杀不了他，我这颗人头不要了，你就杀我。邓禹一听，既是如此，东边的这个伏兵就安排马将军前安。
1: 元帅，你如此看不起马子张，
0: 如果俺马武真要是捉住了陈鹏，你待如何？
1: 哟，刘秀还有众将官一听，马武这干嘛呀？
0: 跟大帅打赌啊。你看大帅他可以说你捉不住陈鹏我治你的罪，你可不能说我捉住陈鹏 你怎么样，你还能治大帅罪呀、啊、你捉住陈鹏你就有功，这就行了。 但是就见邓禹轻轻把帅案上这颗帅印往前一推，马将军，你来看，如果说你今夜真要是能捉住那岑彭，本帅这帅印交给你掌管，你就成了南阳兵的三军总帅，意下如何？既是如此，俺马武就和你大赌了。这段书叫邓禹马武赌头争印，马武输了输脑袋，邓禹输了输帅印，刘秀在旁边想拦都拦不住。马武立刻转身出去，带着手下两员将官，也就是金顶太行山那二寨主邱仲豹山，率领着他从金顶太行山领来的1000飞虎队，就赶到那东侧去埋伏。这东侧呀，得出营盘，前边一片树林，在这儿把这1000兵马呀散开，哎，这静悄悄黑压压的，不为别人所知。四路派出去了，那么所谓五路就是邓禹刘秀这算一路，这一路有简谭简伯贺，有四角寨原来四位寨主王忠、李义、宁伯、柳万方，还有小个的智坤、智军章等人。这个真是挖下陷坑擒虎豹，射下香饵吊金鳌。那说岑彭来没来？来了。岑彭这个人那也是嘎不溜丢脆的一个人，说干就干。三更天的时候，岑彭带着3000精兵，其中有马队有步兵，他告诉所有这些人等是人衔枚马勒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人衔枚，就是那当兵的呀，把那眉毛薅下的几根搁嘴呀、啊、含着，这作用呢是冷丁要碰着什么这个奇异的事件不至于惊叫，哎，嘴里有东西啊，他的嘴闭着。再一个也防止，就是注意不注意的时候他说出话来。那说马勒口，就是那用马缰绳把这马嘴得勒住，他不让马出声。对，夜半三更的，那战马那么多，冷个丁的呼呼一叫唤，那不就传出去了吗？就这样，这三棚骑着胯下超山月影伯龙驹，拖着3尖两针头，率领10几员大将、3000精兵出济阳关，直接奔西边南阳军的营盘。走着走着，他吭把马带住了，往前一看，前边一片树林。岑彭心想，邓禹那个牛鼻子颇有谋略，他能不能料到我今夜投营？如果他料到我今夜投营，他会在此处设伏，待我进去以后朝我的后路。如果他要真派将设伏的话，肯定是那个蓝脸蛋子马武在此埋伏。想到这儿，岑彭他两眼闪亮，盯着这树林里边，把这声音压低了，轻轻的往里打招呼：“马武，你不要隐藏，我岑彭在此，你出来。”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这一回说到五路捉残鹏。单说残鹏率领3000精兵，夜半三更时出了济阳关，直接够奔南阳军营盘而来。这距离不太远，也就10来里地，中间呢要经过一片小树林。陈鹏到树林切近了，他心里就嘀咕上了，心想南阳军的大帅军师邓禹邓中华是足智多谋，他能不能料到今天晚上我要偷营呢？如果他要料到的话，肯定要设埋伏。如果想设埋伏，此处是比较适合的地点。如果要在此处设伏，肯定是那快马青刀武温身马武在此，我不妨炸他一炸。这么想着，陈鹏吭把马带住，他是低声冷笑：“哼，马武，你在此处躲藏作甚？还不出来与我一战？”你可别说，真让这陈鹏给猜着了。马武率领1000飞虎队，还有一路精兵，就在这里边埋伏着呢。现在他一想到自己跟大帅邓禹是赌头争艳，邓禹说了，这马武呢是捉不住陈鹏。马武说，如果捉不住陈鹏，自己这脑袋就不要了。但是马武反问邓禹，捉住怎办？邓禹讲，你马武真能捉住陈鹏，本帅将帅印让给你。那意思就是这大帅让你马武当，这叫赌头争印。马武在暗中拖着九耳八环定汉刀，闪大环眼，他瞧着陈鹏。这马武在树林里，在暗处，陈鹏在明处啊。马武一想，陈鹏小儿，现在是便宜你了。我现在要一出去，你要如果一害怕，你要逃跑回那济阳关，那我就得被我家大帅杀掉。算了，我让你过去，然后我再抄里透露。这么想着，这马武没做声。陈鹏他叫了一句马武，听听树林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乐了。啊，本将军今夜偷营，那邓禹怎么能够算计到呢？他不会算计到如此地步。那么今夜我是大功告成。他轻举3尖两刃刀，向后这么一摆手，手下众将官还有这几千军兵是随着他呼就接近了南阳军的军营，离着还有20-30步远了。这残鹏就不用悄悄的，他大喝一声杀。随着这一声杀，他俩脚一颗蹬，蹬带蹦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前绑飞虎颤，胯下超山越营闪电博龙驹，那真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啊！哇呀呀呀，

0: 直接就闯进了营盘之中。随着往里这一闯，就听得嘁哩咔嚓，说这什么声音？什么声音？那是岑彭三尖两刃刀，就这往里这一闯，顺手砍杀南阳军将的声音，就如同滚汤泼在雪地、削瓜剁菜一般。这一走一过，就50多人这就丧命了。岑彭往里一闯，后边的大队军兵哗的就跟进来。岑彭早就有所算计，杀进来他直奔中军帅帐。一看呢，帅帐里边有灯光，不过不太明亮。他这一闪身，打马上就蹦起来了，三尖两刃刀挂在马匹之上，有他手下的军将为他看着马，苍啷一声，他亮出肋下的宝剑，直接就闯到帅帐之内。他一看，简直是心花怒放。就见南阳军大帅邓禹手托着腮，这半俯身靠在这帅案上睡着了，在这帅案上还放着一杯茶，这茶呀还冒着热气儿。看来这邓禹这一边喝着茶呀，可能想什么事，然后困了，这就睡了。那呼噜声还非常大，看来这邓禹啊，这打呼噜这挺有功夫。这岑彭刚往里一进，在门边那儿就能听着这个呼噜声。那岑彭能不高兴吗？心想，邓禹，你今夜该着丧命，只要你一死，那刘秀手下那些人都是一勇之夫，何堪一击？想到这儿，窜到跟前，手起剑落，就听打扑咕噜，人头落地。岑彭这一剑把邓禹那脑袋也削去了，他这心也咯噔一下子，暗叫不好，中计了。那说怎么回事？他也削上了，这才感觉出来，这是草扎的一个人，戴着个道冠，穿着个道袍，伏在那里啊，好像是邓禹，实际不是。这里边灯光昏暗，冷丁的看不大清楚。再者说，这岑彭他一瞧着就高兴，他就不想别的了。但是等他这宝剑落下来的时候，这个感觉不同啊。他削在那草上和削在那个血肉之躯上能一样吗？那说，这既然是假的，他不是真人，怎么还打呼噜啊？那年头有录音机，先录一段在那儿放，他没这意思。原来那桌子底下有一个人呐，这个时候桌子底下这个人呐，他就犯琢磨，
1: 岑彭来了，岑彭要杀大帅，现在我该出去了。
0: 哐当一抬头，把这桌子就顶飞了。底下这个人身高满丈，手中拿了一把大铁扁担，这不是别人，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的柴中柴国柱，是柴中这混小子。这是邓禹安排让他在桌子底下等岑彭，还真把岑彭等来了。那说打呼噜，那是柴中打的，那邓禹晚上睡觉那呼噜声能这么大吗？柴中照他就一扁担，这岑彭转身就跑。岑彭他要找马，没马他跟没腿似的，既然知道中计了，那什么甭想的，赶快得先逃出军营再说呀。这时候外边就乱了，现在四周围都是灯笼火把，喊杀震天。岑彭到了外边，在自己的军卒手内接过来超山越影伯龙驹、抓子枪、刃等飞身，他往上这一来，还没等策马走呢，呼啦超

0: 有那么几位将官就给他围住了，这就是王忠、李毅、宁伯和柳万芳。
1: 呔，残庞残居然，现在你还不下马受俘，待等何时？
0: 残庞都不分谁是谁，
1: 抡刀就砍。这几位将军是阶下相还，
0: 你还别说，就残庞一个人，这几个将军只有招架之功，都难有还手之力。
1: 这残庞是太厉害，这时候简弹简不破，催马手中轮动的吉利棒也窜过来了。残庞你接棒，残庞一砍，呗，前弹，过去你乃是莽主万岁手下的战将，现在投奔刘秀，你还敢和我相见？唰，
0: 骂着这就一刀，
1: 简谈也不跟他言语，喝吉利棒向上一架，当啷啷啷啷，火星突突直冒。
0: 这时候小个的智坤智军章在旁边也喊上了，
2: 我是姓残的呀，你看看谁在这儿呢？我可告诉你呀，今天呐就是你送命之日，如果你要识时务，马上下马，至爷爷我在大帅和千子面前跟你求求情，你还能保得性命残喘，如若不然呐，你玩完了。
1: 不，这残鹏他就听这声音刺耳，公鸭嗓，听了难受，但是找了半天没看着这位在哪儿。其实这智坤呢就在他不远处，
0: 一个是外边毕竟是黑灯下火的，再者说这智坤个小，他三尺多高，这残鹏老往这高处看，那能看得着吗？这时猛然间打这军帐里边就窜出来了柴忠傻小子。
3: 我说残鹏啊，咱俩嘎了嘎了啊。
0: 残鹏一听嘎了嘎了，这叫什么词儿啊？柴忠照了残鹏顶梁就是一扁担棍，这大扁担冰铁打造而成的，100多斤重，将近200来斤。柴忠柴国柱蹦起来往下砸，一斤灌十斤，那是千斤大力。按说残鹏面对这样力气大的将官，他应该闪躲，可是忙乱之中他没闪，和三尖两刃刀来个将军横担铁门栓，向上这么一磕，铁挨铁，铁碰铁，铁挤铁，铁蹭铁，二铁一撞，就听斩啊，当，噗，这下可坏了。陈鹏论力气那哪能赶得上柴忠啊，要柴忠论招法你10个都比不了残鹏，但是就这一扁担把残鹏砸的在马上摇了几摇，晃了几晃，肋巴发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咸，鼻子发腥，眼前发花，脖子一发挺，受不了了，噗，鲜血狂喷。傻小子是得势不饶人，蹦起来又是两扁的，他当当
3: 吐红了，接着砸呀。
0: 残鹏闪躲是闪不出去，勉强往外门搏了两招，但是由于有了内伤了，搏这两下子毫力过重，又连喷两口血。不，这也是残鹏有病根儿，他过去让那饭桶杜生用破磨盘砸了一下子，伤着了，就认为全好了，这一般来说还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就这一砸他受不了，旧病复发。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说话，武良佛，贫道邓禹在此，陈将军为何还不下马受降？
1: 哎呀，牛逼子！陈鹏闪目这么一看，邓禹在旁边呢，而且旁边还有骑在马上的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玄剑。这时陈鹏不敢恋战，虚晃一刀打王忠这儿杀过去，直接奔正北的方向杀来。他这是要突围而走，可是

手托丈八蛇矛杆，大喝一声如沉雷，不由惊破敌人胆。那陈鹏离着还有五十步就看清了，这乃是汉太岁赛霸王的摇七摇四矿。要说平常那陈鹏谁也不在乎，你谁摇七你摇八的，但是现在的一瞧，秣马就走，这北边这条路行不通了，他奔南边来了。可是就听南边有人断喝：陈鹏，事到如今何必顽抗呀。陈鹏赶紧停住战局，那说这面是谁？这面不是别人，这面是白面黑髯银盔银甲的将军大官人冯彦冯文豹。那陈鹏和冯彦动过手啊，五克场比武不分上下，最后用镖把冯彦的马打死了才算巧胜一阵。现在他有内伤，他敢往前去吗？这就赶紧又往西冲。可是西边又有一员猛将拦路：师弟，事到如今你就归汉吧。哎呀，陈鹏一看，谁？这本门大师哥神差大将杜猫杜志清。那他和大师哥的这个武术是在伯仲之间，他知道这一仗也打不了，赶紧又一拨马头就奔东面来了。他伏在马鞍桥上正在往前逃着呢，忽然间就听着前边小树林内有人哼哼。说这哼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这哼哼啊，像老虎啊哼哼似的，跟雄狮叫唤差不多。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陈鹏离着树林还能有二三十步，他就听着这个声音了。还没等看着人呢，他就如同脑袋打个炸雷相仿。呀，是他。他想到了一个人，想到的就是快马青刀吴文身，花刀太保马武马子章。那说还没等看到马武，只要一想到马武，陈鹏心中那个胆惧就比见着姚七冯彦杜茂还要厉害几分。心想，这马武怎么能在这儿呢？我偷营的时候路过这儿，我就提防他这个地方有埋伏，而且我想到可能是马武，我还说让马武出来一战，我这叫用激将法来炸他。当时里边没人呢，看来邓禹早已经设下几路伏兵就为捉我陈鹏啊。现在马武抄了我的后路，我该如何？他这正想着呢，马武率领了一千飞虎队还有两员副将邱仲抱山打树林里边已经出来了。就看马武虎视眈眈，这马武骑在马上，手中横拖着九耳八环定汉刀，这大刀头在月光之下闪烁着青光，这五尺多长，大刀面一尺两寸多宽，刀背有二寸五分多厚，还有九个耳子，八个大光环。这刀不动然还罢了，刀轻轻一动，刚啷啷声音震耳，是172斤半。马武现在的那个气态，那就是居高临下，意思是陈鹏你走不了了，你只好下马投降。陈鹏这一看也明白自己今天是身陷绝境，说前边要是别人挡自己或许还能冲过去，有马武在前边那是死路一条。陈鹏一咬牙，他一瞪眼，心的话了：七男子大丈夫，我是认死不降。想到这啪
把他三尖两刃刀一掉。

个照着自己的脖子，哎呀，说这是要干嘛？两刀自刎，哎呦，他这要自杀，把马武还吓一跳。因为马武知道邓禹和刘秀的心意，这是要收降陈鹏为己所用。再一个，你别看马武对这陈鹏比较恨怨，那也是因为各保其主，但是还打心里边非常佩服陈鹏的能力。看他要自杀，马武想抬手阻止，但是两个人距离有20来步，这就不赶趟了。可就在马武这一惊之时，陈鹏要死还没等死的时候，打马武的那个后边呼啦朝就闯过来一队如狼似虎的军卒，而且有一位将官斜插小树林，如风似电策马来到了马武的背后。马武光注意前边来的，就没有提防后边，后边这位是马快刀急，照着马武的后心咔嚓就是一刀。这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挡不胜挡。那说来的什么人偷袭马武？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陈鹏之妻郡主王月英。原来王月英奉陈鹏之命，今夜他守城，可忽然间他在城上就听着军营这面杀声震天，四面火把如龙，他就明白了，坏了，陈将军前去偷营遭了人家的埋伏了，让人家给围住了，这就赶紧带领一彪人马杀出来。他为救陈鹏，这真是不顾生死，他也不认识马武是谁，在背后就给马武一刀。这一刀砍过去是锋芒带快，就听打鲜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寻羊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

着迷，郑介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游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
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朋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

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黏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 79， 后者为 108。 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啊，如何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外的新型养老模式呢，也是层出不穷，得到了诸多老年朋友的热捧，有很多呀也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和借鉴。那么今天呢，云生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国外养老的那些事儿。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叫代际住房共享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共享住房。在布鲁塞尔有这么一位86岁的居民，他叫博杜安·沃尔凯，他呢就是让一名年轻的音乐家住进了自己的家中。他说，和另一代人住在一起是一种超棒的体验。根据国际家庭共享组织的消息，代际住房共享可能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概念传到了欧洲，亚洲呢现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试点项目。如今呢，代际住房共享模式在从伦敦到首尔的多个城市稳步发展。美国西雅图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做代际学习中心，它是养老院和幼儿园的结合体。中心每个星期向孩子们开放5天，孩子们呢可以选择全日制、半日制或者每周2到3天。他们可以跟老人们在一起吃饭玩闹，还会一起做活动，比如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做饭、做游戏。当孩子们走进养老院，开始跟老人一起唱歌、画画或做三明治，又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老人们呢活了过来，神采飞扬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合理搭配后的结果呢，就是其乐融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说，代际学习中心一方面让老人重新发现并且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呢，孩童比之前更能够接受残障老人了，更清楚地懂得了人的衰老过程，还意识到大人有时也是需要帮助的。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朋友圈养老。2007年开始，英国一家倡议社会福利改革的社会企业就在伦敦建立了一项名为朋友圈的互助计划，支持50岁以上的居民建立属地化的社交网络。朋友圈的主要精神呢是老老互助，所有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都能够加入当地的朋友圈，健康的初老会员可以帮助失能的老人，反之亦然。在朋友圈，每个会员可能都处在生命当中不同的低潮时刻，有失能的、失独的，或者呢是疾病缠身需要长期照顾的。因为有了这个互助的组织，他们的生活呢也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朋友圈采取独立的社会企业模式运作，全盛时期啊，全英国有7个朋友圈，包括在伦敦，包括在沙弗郡、诺丁汉和罗奇戴尔等等这些城市，每个朋友圈的会员从200多人到1500人以上都有。目前呢，朋友圈仍在英国的诺丁汉和罗奇戴尔2个城市持续运作。再来看看德国的同居养老。虽然德国的养老体制良好，60岁之后就可以进疗养院养老，但是很多老人呢厌倦疗养院里边单调的生活，于是呢便有了一些老人因为志趣相投而自愿地组合在了一起，过起了同居养老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同一栋屋子里，平时呢各自做饭，周末的时候在公共的厨房聚一次餐，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就共同参与，要么呢到附近的城市旅游，要么到剧院去听戏，谁生病了呢，好友们也会主动的去照顾他。一起同居的老人一半是之前就认识的，彼此性格呢也合得来，他们共同制定同居的规则，拟定各种的义务，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收拾房间啊等等这些细则。在德国，出租房屋是很稀缺的，房租啊也贵得吓人，青年人呢普遍遭遇找房难，于是一些老人会把自己的房子低价或者免费的提供给年轻人住，那么前提是年轻人必须承担一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比如说陪老人聊聊天啊，打扫一下家里的花园啊，或者是外出购物什么的。如今呢，让我们同居吧已经成为了德国老人最热衷的行为。下面呢，再来关注美国德州四对夫妇的抱团养老。这四对夫妻呢，是认识超过20年以上的好朋友，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买了一块地，建了4座小房子，住在了一起。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有这么一块废弃的草地，靠近湖泊，风光很美。一开始呢，他们就想建一所大房子，然后4家人呢都住进去。考虑到个人空间的重要性。

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四处相连的独立房间。小屋的内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工艺将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主人们可以安心地在这里工作或者看书。墙壁呢，主要以原木为主，还特意保留了木头的纹路，一片温馨自然的气息，森林的味道让人特别的安心，有一种回归最初的感觉，同时呢，还不乏生活情趣。同样的养老模式，在日本也有例子。日本国民台 NHK 曾经啊拍摄了一个短纪录片，七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七位女性年龄从71岁到83岁，十年前她们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七个房间，组成了养老姐妹团。2004年开始，这些老年单身贵族在一起相处磨合，并且寻找适合养老的公寓，直到2008年正式成团，开启了美妙的同居养老生活。樱花季一起旅行，节假日一起看烟花，在公寓的公共空间喝喝下午茶，不在家的时候呢，姐妹们会帮忙上门给浇浇花，每个房间都装有 SOS 呼叫系统以保持联络。这种养老模式启迪着全球的老人，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就算是老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政府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度假支票政策，因为很多法国老人在退休之后啊，都有旅行的愿望，但是许多人呢，受限于个人的经济条件而不能成行，而这个度假支票政策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持有全国度假支票机构发放的度假支票，老人只需要180欧元，就可以在法国境内特定的城市享受一周的美好时光。这个政策的推出啊，帮助老年人积极地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改善了老年生活，摆脱孤独感，也算是为老年人的养老做出了贡献。好了，国外的养老模式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知道对您有没有什么启发？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年呢，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做《炊事班的故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过这毕竟是艺术作品，那么真实的战争年代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起聊聊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淮海战役后期已经是寒冬腊月，在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水和饭都是由后方给送。为了保证前线战士的物质需求，总前委和各个纵队都有明确的指示，安排专职负责人员。在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和杜伟明集团的时候，后勤人员的工作就在距离前线十多里的村子里，夜间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冒烟。时值冬天，白天做饭要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烟全闷在屋子里。烧饭用的都是高粱杆、麦秸，这些柴呢大多都不是很干，把炊事员们给呛的呀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后来呢，炊事员们发明了无烟灶，就是在厨房外边安装一根很长的管子，把烟呢引得远远的散开，或者呢在墙壁上插上很多的小管儿，让炊烟贴着墙壁慢慢的分散开。因为做饭洗菜总是有人得进进出出啊，夜晚火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们呢就创造了双层门的办法，无论出还是进，总有一扇门是关着的，火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炊事兵们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想尽了办法来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这个炊事班做了蒸烙饼，那个炊事班呢就做个糖包，有的炊事班还做了油条、辣汤、面条、水饺。因为冬天太冷，在后面无论你做了多么好吃的饭菜，可是等到了前线就变得是又冷又硬，前线的战士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这个可让炊事员们万分的着急。炊事员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做了保温箱，把做好的饭装在铁皮桶里头，用草、棉花给

包裹好，然后呢再装进条筐里，有的呀是把装饭的柳条筐外面用草裹起来，再加上炊事员们自己的大衣、棉被或者是棉衣给它包的瓷瓷实实的。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了。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不辞劳苦，来往奔忙在前沿阵地和后方的路上送饭、送水，还有各种的物资，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两头见不着太阳。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往前线送饭的时候总是尽量多取一些人，多做一些饭菜，多准备几副担子，即使在路上被炸坏了一副，还有备用的，也能够保证饭菜一定送到前线。后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去侦查一下地形，探探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两天不能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在寒冬腊月送一趟饭，浑身呢都会被汗水湿透。有时候啊，真会遇上飞机扫射。有一次，有一个炊事员在送饭的路上就遇到了敌机扫射，他立即卧倒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立刻爬起来向阵地跑过去。到了阵地上，战士们打开了篓子，呵，烙饼还热乎着呢。有一个战士抓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怎么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包着被子的柳条筐给打穿了，子弹穿进烙饼里头，染上了火药味儿。和您一起分享了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请君为我亲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徐坤林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4: 王新伟在锦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5: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英雄永不谢幕》昨天在辽宁卫视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见证我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接力。
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孙娜带领研发团队攻克核泄育苗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写在蟹田里，把初心印在民心里。
5: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号召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5: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李波：
6: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5: 初心使命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也传承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里。在沈阳市长安社区，老党员张艳秋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个特别的日子，他携手老伴李志刚和社区党员们一起为党庆祝生日。张艳秋：
7: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见荣誉咱得让，见困难咱得上，时时处处想到自己是个党员。
4: 在大连市中山区，曾经被弃管多年的和和大院，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协商自治，大家伙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这次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大连市中山区和和大院13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8: 想到带着我们一起奋斗过的秋萍大姐就在北京接受荣誉，感觉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真是既激动又自豪。
4: 不忘初心，最终要落实到接续奋斗上。辽河之滨、中沙合作标杆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正在冲刺全面投料试车，多套核心装置密集中交，项目建设中一名名党员冲在一线，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党委工作部副部长董超：
9: 105年的砥砺征程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华锦阿美全体项目建设者将全力以赴攻坚项目施工收尾， 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建成投产，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贡献华杰阿美全部力量。
5: 昨天，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发布极致多智能体平台，它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飞行器方案设计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助力我国航空装备制造向智转身。中国空气动力学副理事长张伟。
10: 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一名老党员，我深感振奋。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高端装备研发范式，我们今天发布的平台就是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根本遵循，扎根科研一线，以工业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装备设计研发，提质增效。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马慧。
11: 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我深受思想洗礼，把榜样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
5: 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金龙。
12: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口岸服务主责，推行船舶绿色通道、靠港即作业、线上即时审批等便利举措，精准服务口岸企业和外贸航运发展。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交通强省的重任，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5: 许昆林来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运输处和铁路建设管理处，详细了解15-5期间我省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在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运营指挥调度中心查看全省高速路网建设运行情况，他指出，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提高站位，强化系统思维，提高服务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实打实做好各项工作，勇当辽宁全面振兴的开路先锋。
4: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交通运输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持续提升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建设跨区域交通经济轴带，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实施好普通国省干线提质和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加强内河航运规划建设，加快浑太水系复航，打通更多内河航道节点，推动河海联运，深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完善港站集疏运内接外联体系，打造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优化港口基础设施，加强岸线等资源整合利用，拓展航运线路，支持发展游艇经济，加强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切实提升交通网络韧性和安全性。要谋划实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用足用好两重两新及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加强沟通对接，谋划储备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抓好项目开复工，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要素保障，按叙时进度推进现有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运输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推动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集成融合，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大力培育通用航空低空经济， 高水平建设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构建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培育壮大全流程化物流经营主体，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交通运输跨领域交叉融合，深化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深耕交旅融合，打造快进慢游全域旅游交通网络，积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加强重点领域。

0: 域安全监管，深入排查，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徐坤林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努力成为业务精通、本领高强、善作善成的行家里手，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及时全面了解企业群众所想所需，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守住拒腐防变底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强化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市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乡村振兴联系点易县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七里河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1: 王新伟在讲授专题党课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创造无愧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围绕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王新伟紧密联系实际，运用数据和事例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认真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矢志为民造福，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方面的社会关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石化、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体系。要聚力真抓实干，持之以恒稳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推进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闲置资产盘活，扎实做好全生产、社会治理、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提高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穿透力，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1: 在锦州调研期间，王新伟深入企业车间种植大棚项目现场，强调要深耕特色赛道，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紧密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防布置，把责任落实到环环相扣的防汛链条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

0: 欢迎继续收听。
1: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采用篇章式结构，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2: 一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陈洪生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岁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3: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2: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岁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4: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2: 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5: 从11岁他到19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1: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省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副支队长刘本成：
6: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感觉是神圣的，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1: 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江岩：
7: 可能呢，我们有的孩子未来的是想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画家，但是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1: 41年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13年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来了，他告诉孩子们，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是一名共产党员勇于拼搏的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
8: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地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1: 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
9: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2: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10: 看到革命事业有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好。这时候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的信心力量。
2: 思政课尾声，105名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王立志：
11: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致敬，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感觉十分的崇敬。
2: 赵尚志、董存瑞、陈静湖、方文墨、徐梦桃，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把平凡做成了不平凡，把信仰刻进了骨头里。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

0: 永不谢幕。
1: 七一前后，记者在我省各地记录下庄重而感人的瞬间，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几代人坚定同一个信仰，接力前行。在东北大学，师生们重温入党誓词，字字千钧，句句铿锵。76年前，东北大学106名青年学生毅然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艰苦的专业，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传承至今的五四煤精神，见证了几代师生为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东北大学博士生王烨：
2: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科研一线同样要啃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甘于坐冷板凳，真正把青春的底色绽放在国家的科创的一个大地上。
0: 党旗飘扬，新党员李子帆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奶奶是军医，爷爷和父亲也都在部队工作。小时候他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一心向党的种子从小就埋进了心里。沈阜示范区管委会市场监管局李子帆：
3: 我从小就对党有很深的向往，在大学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基层一线工作更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党员，然后我又对党有更深的认识。刚刚在党旗之下庄严的宣誓，这不仅是一个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连日来，辽宁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鞍山市铁东区长甸街道办事处王子聪：
4: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只是五十年时间的刻度，更是那一代人对于初心使命的坚持。我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会延续着他们的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张静石报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光和蟹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娜扎根蟹田16年，带领团队攻克河蟹育苗卡脖子难题，助力蟹农增收致富。刚从北京回来，孙娜就一头扎到了蟹田里。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都有雨，她放心不下。
5: 连续阴雨天的话，咱这个池塘容量可能会在一个持续特别低的一个状态。喂料的时候给咱们那个蟹料里面拌点这个 VC 啊，还有那个防应激的，能够提高这个河蟹免疫力的。
0: 过去北方河蟹育苗长期受困于蟹苗沉底死亡和赤潮藻类危害两大技术瓶颈。从大连海洋大学毕业来到光河蟹业，孙娜就和育苗难题较上了劲。一个育苗季他完成了上万份水质检测分析，历经数年攻关，终于成功建立水质突变预防模型，找到赤潮藻类生物防控方法，使生态育苗产量提升 30% 以上。产量上去了，孙娜又为每个育苗池建立成长档案，在全国率先制定出蟹苗质量判定标准，让蟹农们不会再因为买到劣质苗而血本无归。在孙娜的带领下，公司的研发团队为养殖户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光合团队会聚焦河蟹新品种光合二号以及我们抗病新体系的研发，用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这些科技创新来助力我们河蟹产业提质增效，帮助我们蟹农增收致富。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卢小可、李彤彤报道。近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其中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1000万元，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联动投资4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投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支持辽宁本土硬科技企业加快发展。获得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投资的企业康源医疗，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纳米抗体技术研发新一代特异性血液净化材料的企业。其技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打破了欧美企业的长期垄断。此次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临床试验开展和新产品研发。康源医疗

0: 科技大连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宇萌。
1: 生物医药和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创新性比较强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盈利的，那么都面临一个周期长，然后这个门槛高，靠传统的信贷模式几乎是不太可能去获得足以支撑我们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资金量的。那新智生产力基金实际上就是为这样的企业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平台。
2: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基金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架构，支持我省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本笔资金就是通过子基金辽宁中天辽科数字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该子基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华。
3: 第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这家企业的核心增长动力。第二，这家企业以生物技术、数据、先进材料等新型生产要素重新构建了全新的生产模式。第三，它的主业都属于我省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今年以来，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母基金已组建9只子基金，总认缴规模达到65亿元，其中4只子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总规模45亿元，主要聚焦我省重点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节点，赋能新智生产力加速发展。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涛。
4: 核心呢，还是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最大程度撬动社会资本和长期耐心资本，形成资金合力，放大资金的规模，聚焦辽宁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211产业体系，同时呢，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大对初创企业及高校院所成果的转化项目支持。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铁岭、朝阳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中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刮风
7: 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劳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

0: 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是打只要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这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 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0: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9: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9: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4: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5: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4: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6: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4: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7: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8: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 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

0: 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

0: 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0: 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1: 我市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惠民安居，激活楼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纯勇：
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党建为引领，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换位跑一次服务机制，依托线上政务平台推动涉企事项全程网办，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精准助企纾困，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5: 百年征程印证为民服务是党员不变初心，住房公积金事关群众安居，下一步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贷款提取惠民政策，完善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精简办事流程，下沉服务资源，以高效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3: 如何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续写荣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市社科联学会部编辑部部长孙海红：
6: 营口市社科联将持续完善送社科知识进基层服务体系，打造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科普实践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营口城市发展故事，深挖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务实精准的社科工作凝聚思想共识，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3: 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孟雨桐：
7: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地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

0: 耕地保护红线，大力的推广咱们的高效种植技术，厚植为民服务情怀，常态化下沉到村镇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推广先进的实用农业技术，勇当乡村振兴尖兵，立足咱们本地的农业特色资源，推动产业链延伸，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金山银山。
1: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季国红：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实干为要。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一名党员干部，一个立法工作者，一名人大代表，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保持奋进之志，厚植为民之情，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以良法善治守护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1: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员雷宇：
3: 105年风雨兼程，党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感骄傲与自豪。作为营口市财政局基层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监管，节约财政资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服务营口发展，造福群众。
1: 鲅鱼圈区委统战部干部科非公经济科负责人王生军：
4: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能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感荣幸，更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5: 今年五月，我市正式出台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及配套二手房评估细则，全面启动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工作。全新的置换模式，暖心的惠民举措，高效的办理服务，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盘活城市存量房源开辟了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连日来，在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及我市部分楼盘销售中心，前来咨询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接待答疑，细致讲解政策细则、报名流程及所需材料。市民吴慧玲：
7: 这个政策挺好的，我手里有一户哈闲置的那个房子，如果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呢，哈，我也想呢换户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6: 此次新政立足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创新打造国企兜底、房企联动、政策赋能的全新置换模式，搭建起一站式住房置换平台。政策覆盖我市核心区域，叠加房票奖励、税费优惠、公积金支持等多项惠民红利，让群众换房更省心、更省钱。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8: 此次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政策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房源要求是2010年1月1日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70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区域是东海大街以北、辽河大街以南、庄林路以西、德胜路以东的旧房，新房是在市住建局搭建的房源超市内的新建商品房。
6: 住房以旧换新新政的落地实施，既惠及民生、便民利民，更精准激活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内生动力，成功搭建起二手房盘活、新房去库存、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共赢平台。我市各大主流房企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全力落实惠民举措。明湖一号院销售经理张思思：
9: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新房与二手房的交易渠道，我们民湖一号院项目呢参与了这次以旧换新的活动，将我们的优质房源展示在房源超市中，供广大市民选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向集团总部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
6: 辽宁中天企业集团中天英伦名邸项目经理董琦：
10: 项目到访咨询客户显著上涨，我们推出换房补贴政策，补贴红利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置业压力，让大家轻松换好房。
6: 为保障住房以旧换新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我市同步出台二手房专项评估细则，建立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从房源核验、价格评估、协议签订到产权过户、房票兑付，每一个环节流程清晰、规范透明、有据可依，全力杜绝交易乱象。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8: 广厦公司将对报名的房源择优进行审核及上门踏勘，之后委托三家评估公司取平均价作为最终收购价，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换房人在房源超市内选定新房并签订认购书，随后三方共同签署以旧换新协议，在完成二手房过户及电子房票发放后，换房人可立即办理新房网签备案。
6: 此次住房以旧换新新政是我市优化民生安居保障、提振楼市信心的重要民生举措。政策的全面落地，能够有效盘活居民个人存量房产，畅通家庭住房升级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感，同时进一步打通新旧住房流通循环，加速商品房去库存化，助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纷纷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1: 市国资委、市红十字会联合营口水务集团开展“党建共建聚合力，急救技能护平安”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建共建”签约、重温入党誓词、应急救护实操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堂集党性教育、技能提升于一体的特色党课。活动中，市国资委与市红十字会签署党建共建协议，进一步明晰了双方在党建联建、安全生产、公益志愿服务等领域常态化联动的工作路径。市红十字会讲师还结合水务行业一线巡检、户外作业的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围绕常见突发伤病处置、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展开授课，同步现场演示标准操作步骤。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魏海霄：
12: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应急实训，把应急救援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供水管网的维护维修之中，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稳定运行，以实干实际践行国有企业民生保障责任。
11: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开展红色研学强党性、正银联动惠民生主题党建共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忠诚政治底色，进一步夯实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凝聚起正银联动协同发力服务民生的强大工作合力。在营口百年气象陈列馆，党员干部通过观摩老旧气象观测设备，翻阅珍贵历史资料，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扎根一线、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履职尽责的敬业精神，为全体党员带来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田运仲：
13: 老一辈基层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精神，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将把此事研学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经营初心，深耕普惠服务，持续优化便民金融举措，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和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14: 百年岁月见证初心坚守，本次沉浸式红色研学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党性修养。住房公积金工作事关群众安居福祉，我们将以党建共建为纽带，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流程，提升惠民服务水平，真正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
5: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园区部分企业举办第二届庆七一环明湖徒步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徒步立初心，振兴担使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机关及园区企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共计600多人参加。此次徒步以明湖环线休闲步道为行进路线，途经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十二生肖广场等地标性景观节点，全程10公里。活动将党性教育、团队建设与健康运动有机融合，在引导党员干部和企业职工亲近自然、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汲取奋进力量。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财政局科员杨坤：
15: 我们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既是对初心的重温，也是在提醒自己，路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
5: 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燕慧英：
16: 这次徒步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会把这种干劲保持下去，为企业做好服务，用实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党校公开课广播融媒直播节目正式开播。7月1号，由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党史主题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正式开播。节目以鲜活接地气的创新形式，让党史知识走进群众，浸润人心。节目以学百年党史、传红色鲜火、讲滨城故事为主题，于7月1号至7月3号连续播出，每天17时准时与观众见面，每期节目时长40分钟。节目采用广播直播与新媒体同步视频直播的融合形式，打破传统传播壁垒，实现多平台联动，全受众覆盖。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
17: 我们这次党校公开课是以做客直播间的方式，从东北的解放的历史、营口的解放的历史，包括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些红色故事，向大家以故事的形式去讲解的。我们会以更加鲜活的党史的故事，和时间的主线相互穿插，然后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通过这样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明党史、知方向。
5: 本次党校公开课是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次深度合作，通过传统媒体叠加抖音、视频号、赢天下 APP 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声音传万家、视频广传播的立体传播格局，真正实现党史教育的破圈传播。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18: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9: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寻羊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

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食宿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油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喜

意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一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 93.6， 小米馒头 89.6， 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
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

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6: 五路捉残鹏，这残鹏跑不了了，要亮自己的三尖两刃刀自杀。那马武还真不想把他逼死，马武想拦他，可是忽然间马武就听着身后有一员将上来了，这是偷袭自己呀、啊！而且后边使刀的那位，那个刀尖子都已经点到马武的后心上了。马武心想，这是谁？马武功夫高强，刀法绝伦，外号叫溃马青刀。